0: 听到的歌来自焦麦琪，叫做今天也想见到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
1: 哇，这个很厉害耶。
0: 什么？
1: 他发的恰到好处
0: 哦。
1: 因为他说那个肚脐贴的反馈
0: 哦，来吧来吧。
1: 他说贴肚脐贴快两个月了，我昨天晚上突然意识到之前一年四季肚子都是冰凉的，现在居然感觉热乎乎的、
0: 哦、
1: 是吧？
0: 因为它有贴两个月，就是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状态，它的反应可能会更明显的体现在它的身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提醒大家说，就是希望大家不是说，哎，我今天贴了啊，明天后天又没贴，然后大后天我又想起来我又贴一贴，最好是能够持续性的使用一段时间。
1: 是的，
0: 对，可能效果就更明显。
1: 就是哇，它这个很有趣啊、哦。
0: 嗯，
1: 确实就是这个肚脐贴的话，是今天、明天两天，最后两天去够那个售出。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

0: 子，因为我就可能每个体质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发给他。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啊、学习等等方面遇到一些你觉得真的很难解决的事情。
0: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别发玩水了，群买了没听见啊？
1: 哎呦，
0: 现在开始凶听众。好了，知道群满了，还要你讲。好了好了，知道。等一下，
2: 对，稍等一下，我们到时候如果有新群，我们再告诉大家，好不好？
0: 因为就是今天、明天，就这卖这两天，就
1: 对，
0: 因为就是你知道全，就是全网最低这个。
2: 我跟你讲，听说就是也有一些就是相关单位和部门想说，先让他们试试看吧，也不知道他们流量好不好，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买。
0: 瞧不起谁啊？好，是吧，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工作方面，你觉得有哪些困难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像说了这个困难就可以解决一样。
2: 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吧，大家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说，说这个问题解决只能靠自己，但你觉得就讲了，我跟别人说了这件事情，好像就有一点负担小一些的感觉。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你们买完的可以退群不？
2: 人家买完，万一下次还有别的要买嘞？我们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啊，你这个人搞不得
0: 啊，在里面
2: 又会家里又会串货，现在还要做一锤子买卖。
0: 我们这个宣传。
3: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4: 老板给我们分过分的算
3: 了。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响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8: 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好，忙死我吧。现在就忙死我。
2: 哎呦，
0: 忙死，
2: 最忙的时候还没有到哦，还有7分钟哦。
0: 好，因为刚才就是因为大家真的，你们有多爱玩水，你们湿气重不重，你们先说。
2: 我跟你讲，这个季节去玩水真的蛮有吸引力的。
0: 然后好多听众，因为我们那个群满了嘛，完了之后呢，哦，现在应该可以了，现在换好了。
2: 哦，换了新的，
0: 框框
2: 新的是不是？
0: 框框跟我们说换好了群，然后大家输入"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不要吵我了，让我拉你们进群。你知道有多难吗？我在做节目，很忙，超忙的。要么就是等我拉的话，你先别拉，
2: 晚一点，
0: 对，晚一点，等我下节目，好不好？然后大家如果现在还想继续玩水的话，然后想抢到只有今天、明天两天可以买到的这个
2: 全网
0: 最
2: 低
0: 价
2: 的去三种不同地方玩水的门票的话，
0: 刺激程度不一样的三种不同的这种玩水的地方的话，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2: 游玩的玩，水呢就是这个水汽特别重的水。
0: 是，该有新群了吧？我看一下啊，
2: 应该是有了吧？有了吗？
0: 好像是有了，大家就是扫码进群吧。
2: okay，
0: 好吧，扫码进群吧。哎呦，好累，王晶，你播这个口播吧，快来宝宝，乖。
2: 哪个口播？
0: 快点，就是那个口播。
2: 就如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的话，记住一个电话，我相信我很多我们的老听众早就记住了，88206222，这是来自创意装饰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就是常常会策划和推出一些新的活动来汇集广大的这个装修业主。比如这次呢，就推出了这个先装后付的活动，
0: 是的，
2: 就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分阶段来验收。当然分阶段验收的同时呢，也是分阶段付款，就是水电瓦工等等各道工序大家验收合格之后再付钱，施工不合格的话就返工，返工之后呢，这个商家可能就是 暂时拿不到款项的。
0: 是的。
2: 所以呢，如果就是不像传统的那种装修啊，就可能一次要付出一大笔钱，然后主动权好像大家也觉得不在自己的手上，
0: 哎、
2: 内心当中顾虑特别多，就觉得说哇，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啊做好啊？所以到底靠不靠谱啊？等等。目前呢，这个我们也跟创意装饰达成了长达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很有保障的。包括我们的首席主播清源老师，现在也是担任了品牌品。

0: 市的监督官全程为大家，为广大的业主来保驾护航。如果大家对于装修有需求，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装修的事情的话，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88206222来咨询或者报名。因为报名的话，我们现在有20个活动的稀缺名额，就原价25000块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有限时的特惠礼包的内容，包括了这个索菲亚的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的大牌产品。就是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问题，就拨打电话88206222就不会有错。
1: 没错，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哈。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都喜欢玩水啊？因为这是疯掉了呀。
0: 因为玩水可以带孩子去，然后自己又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1: 是的，
0: 等等，
1: 对，因为那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玩水的话，有朋友有在问说不玩的话可以退吗？可以的，
0: 对，它会自动退，
1: 它是到期自动退的。然后因为是全网最低价，所以我们只能卖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大家能理解吗？所以你如果想要去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电台自己的那个本地生活群。
0: 对，
1: 然后群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框框应该现在在，应该有一些就是
0: 怎么样啊？有些什么话想讲是不是？
1: 就是他应该是忙得不得了，大家稍微等一下他好不好？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框框说我喊人来帮忙。
0: 喊人？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就那个什么，
0: 反正聊正经话题的时间留下来也不多了，现在只剩两分钟。
1: 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8点半开始，一直到9点钟，会有一个这个
0: 大型工商服务，
1: 是美妆的一个就是特卖的一个活动。然后从8点30分开始。
0: 曾几何时，你会想到说有一天在广播里面会有特卖会啊？
1: 啊，等一下啊，曾几何时。啊，两个群全又满了吗？
0: 啊，
1: 哦，没有没有没有，第二个群还有70个，7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你们要买的话就赶紧进群去问，好不好？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群的话，我估计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那种。
0: 会那个框框有承诺。
1: 有承诺是不是？
0: 他说他们还会去找更多的其他的本地生活的内容。然后我们还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吧，有个朋友发了好长的一段留言，
1: 来来来，
0: 还没来得及念呢。
1: 好的，来。
0: 他说最近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小区我们这栋的高层电梯总是出现故障。因为其实当时交房没多久，电梯就出了问题，然后当时也有业主咨询了法律专业，想要进行维权，但是就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展开推进。这几年呢，就总是频发这种，特别碰到上下班的高峰期和孩子上学的时候，电梯如果出了故障，真的很麻烦。上个月和这个月故障频率非常非常高，这个月发生运行的问题已经不下5次以上。这不，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它又停了，我感觉就是质量问题，所以想问大家，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维权和解决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因为这生活里你每天要遇到的，就导致于你早上出门都会很焦虑。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今天出门不会电梯坏了不？
1: 对。
0: 我不要从28楼走下去吧。
1: 因为你如果就是因为你要等电梯，然后那个时长又很长，心里又很焦急，然后每天又会提前有预警式的那种去有焦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痛苦，
0: 就是有点像就给你造成一些 PTSD 的感觉。
1: 对啊对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别互动了，
1: 别互动
0: 了，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广告服务的同事，然后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在做一个美妆的各种活动，它是一个集合。
0: 就提醒大家，我们节目从今天啊，我们今天和明天，
1: 对，今天明天两天，
0: 从此刻起就是8点半的这个时刻起，就进入到一个大型的特卖会。
1: 是的，然后这特卖会的话，给大家推出的是美妆产品，我们来连线一下。赵岩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在吗？小赵，
3: 喂，你好
2: ，Hello，
3: 你好，你好，
1: 哎，赵岩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能听清吗？
1: 听得非常清楚。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会给大家推出的一些产品，好不好？
2: 对。
1: 今天准备
3: 了，
1: 覆盖了哪些，大概哪些内容呀？
3: 今天是一个属于美妆集合，然后呢，从咱们护肤品，就是日常护肤，然后到咱们的妆前，然后到防晒，就是这些都准备了。
1: 好的，
3: 然后大致的话，大致的话就是像咱们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然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然后洁面的话是咱们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CPB 隔离，兰蔻小白管，就是这种这些大牌美妆，
1: 好丰富啊！
2: 是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是不是？
3: 对，主要给咱推荐的是这些，然后有更多的话，咱们其实就是在咱们那个潮台969公众号，然后底下有一个那个大牌美妆商城，大家可以去看，都里边很丰富。
1: 首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赫莲娜新版的这款黑绷带吗？
2: 对，它还有新旧。

0: 之分是不是？
1: 对对对，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对，就是赫琳娜、西柏、黑木耐，因为咱之前有可能上的老款比较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款是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的。因为用咱们黑绷带面霜朋友，就是他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它主要就是咱们这个玻色因浓度，所以这次带来新版呢是直接到50%，它的玻色因浓度越高呢，就是修护抗老的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就是对对对，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并且，这次给到的价格也是很怎么说呢，很顶的，
1: 就很划算。
2: 就是。对，很划算，很划算。这次是就是正装50毫升，然后咱们价格只要699。比
1: 原价
2: 相比
1: 要
2: 较
1: 多
2: 的
1: 少？
2: 话，对，官网的话，一瓶正装，升级款的话，差不多得是小4000块钱了。
1: 就是升级款跟
2: 对，
1: 原来的老款有什么区别吗？
2: 主要就是玻色因浓度，就是之前的老款玻色因浓度是30%。咱们这次全新款的话，玻色因浓度是50%，中间差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50减30这么算，但
1: 对
2: 是
1: 对对，
2: 确实是
1: 差的
2: 提
1: 挺
2: 高
1: 多
2: 了
1: 的。
2: 很
0: 也就是
2: 多。
0: 说，它的整
2: 对
0: 个
2: 对
0: 这个
2: 对，
0: 含量啊，包括这个带来的效果也会有提升，是不是？
2: 对，是的，就是你新版的黑绷带的话，就是涂开之后，肌肤锁住水分，然后会形成一种就是更扎实，就是修护我们皮肤的这个保护膜，
1: 确实
2: 所以呢，
1: 是。
2: 就算。对，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们有可能，就比如说咱们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只有下班的时间，会感觉可算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了，然后就不舍得睡觉，或者
1: 是的。
2: 是，对，或者是就是比如说上班工作没啥加班的情况，就有可能会熬夜。那如果说熬夜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如果要是涂上这个黑绷带，你厚涂一层睡觉的话，那第二天你就会感觉，哎，就是之前晚上的那个疲惫，哎，它是会帮你稳住的。然后如对，然后现在这3伏天，然后天还热。如果说夏天咱晒着了，然后皮肤啊泛敏泛红什么的这些，咱们连敷几天的话，就是咱们皮肤肤质也能会就是回稳。
0: 我这边先打
2: 对，
0: 断一下，因为有很多听众在乱回关键字，我们先把关键词
1: 对，
0: 告
1: 我
0: 诉
1: 们
0: 大
1: 说一
0: 家。
1: 下哈，关键词是"秒杀"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
0: 就
1: 大家点击进去都会有。
0: 刚才他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大家都是统一回复一个关键字，就是"秒杀"啊，不要回
2: 对
0: 复其
2: 对
0: 他
2: 对，
0: 的了。
1: 对对对。然后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黑绷带，然后黑绷带的话，它现在就是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啊？可以讲一讲吗？
0: 因为很多人担心是临期的，或者说。我肯定用不完，它就到期了。
1: 是的，
2: 就是因为但是确实是有那个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就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价格有可能，伙伴们会想说为什么你们价格这么便宜？但是呢，其实有一个地方确实要跟大家说，就是咱们这个效期呢，不是说像官网啊，或者是像那个专柜啊，效期说3年起3年的，咱们这个效期呢是到28年8月份的，其实差不多是属于
0: 还有
2: 两
0: 两
2: 年的时
0: 年。
2: 间，就是没。对对对，按照咱们这个价钱啊，性价比和这效期来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效期是咱们也是能用完的，然后并且配上这个价钱，我感觉其实是很合适的，就不用考虑说啊，为什么它没有到3年，或者为什么就是它的效期这样。其实我感觉这个效期也很好，对。
1: 确实是到28年就还好嘛。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现在的话，今天有给大家准备多少的货呢？就是这个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多少
2: 因
1: 组？
2: 为其实这个价格，然后我们会考虑到这个整体的一个咱们家的数据流量，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组。其实这个数量说多不多，我感觉说少也不少。但是大家还是其实黑绷带嘛，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其实是很了解的，所以这200组其实也是需要大家下手，就是抓紧
1: 对对
2: 有需
1: 对，
2: 要就赶紧抢的，对。
1: 直接输入的是"秒杀"这两个字啊，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现在的话，就是大家也比较就是担心溯源的这个问题，就是
0: 对，
1: 怎么样去保证这
0: 因
1: 些
0: 为这
1: 正
0: 个
1: 品呢？
0: 价格当然是很诱人，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价格就会想说，这个价格如果万一我买到假的怎么办呢？
2: 对，就是咱们这个 是跨境直采的，就是它价格低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除了它自己的效期呀和各方面来说，它是跨境直采的，它中间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就直白点的话，就是我们不需要就比如说像商场的管理费呀，或者是那个就是品牌的这个就是他们管理的这个费用，我们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海外跨境直采过来的。

0: 对礼盒装的，就赫莲娜自己的，就是品牌的礼盒礼袋，我们都给大家配齐的。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颜色啊，礼盒的颜色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可能派送出去的话，
2: 我冒昧的说一下，黑绷带会不会是黑色啊？礼盒？
1: 黑绷我没有买过黑绷带的礼盒，所以礼盒我就不太清楚。
2: 哦，
1: 有一些礼盒它是可能特别的颜色，对。
2: 对。
0: 就是咱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应该是白色的盒子
1: 哦，是吧？
0: 和白色的袋子，
2: 冒昧了，冒昧了。
1: 它就是自己的那个礼盒，它有不同的季节的不同的限定，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进行去购买，然后也可以输入秒杀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
2: 是的，
1: 大家点击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免，有一个5块钱的减免，对吧？赵岩，
2: 如果大家也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对，是的，
2: 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提出来，我们可以在你帮你当大家现场来问我们的这个赵岩，好不好？
1: 对对对，我们先那个赵岩，我们稍微先进一个宣传啊，一会儿你在线上等一下哈。
0: 好的好的啊，
3: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潮台九六九。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8: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9: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2: 没错，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比较特别，在8点半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就广播界的特卖会吧，
1: 是的，
2: 就是美妆特卖会的活动，而且我们在线上会请到我们的这个赵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次美妆特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1: 对，刚才赵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是黑绷带，然后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好像刚才赵岩也有推荐说今天会有售出，
2: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吗？
0: 好的好的，对，咱们雅诗兰小棕瓶，哎，还是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所有的链接都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您回复秒杀，所有的链接就都直接体现了，
2: okay.
0: 然后大家可以先点进去链接，然后可以边看，然后咱们听广播，咱们再听咱们讲，然后对，有可能就是看着或者了解的更全面一点，
1: 是的，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棕瓶精华呢，也是说特别就是顶级的那个一个福利品了，因为之前听咱们家节目的有可能朋友们也都知道，咱们之前的价格有可能是达到3.99，就是3.99一支，没有

0: 没有说像咱们现在今天我们给到的价格，今天给到的咱们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价格呢，是也是100毫升的正装，但是你买一得二的话，两瓶只要399。但是呢，如果你感觉哎两瓶对我来说使用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好像朋友们有可能也不喜没有适合喜欢用它这款产品的，那我就买一支，买一支的话是239。
1: 哦，一支239，
0: 就是纯是福利价，
1: 两支399，
2: 这很划算。
1: 嗯，
0: 对对，然后。但是呢，它的效期没有黑绷带那么好了，它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
1: 一年，
0: 2027年8月，对，一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我是有一个这么个情况，就是如果说像比如说雅诗兰小棕瓶这个官网的价格有可能到1400块钱，就是1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买一瓶我要用的话，我不会那么舍得去用的，就是大大方方的说，哎，我抽一管抽两管，然后皮肤不稳定的时候用上它，我有可能不舍得。
2: 嗯，
0: 但是呢，咱们现在这次我感觉给到的这个价格，大家是可以舍得去用的，就真的
1: 用量方面大家可以大方一些，
2: 要足量用。
0: 对。对，因为足量用的话，它
1: 的
0: 效果肯定比较。
1: 哦，
0: 对对对，它是滴管的。
2: 嗯，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就是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有没有哪些帮助呢？它核心成分是什么呀？
0: 它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就是因为它也是雅诗兰黛家的，就是属于主打的经典的一款单品了。
1: 嗯，
0: 然后。它对于就是比如说它是能深入咱肌底，然后能给立即修复咱皮肤的这个问题，然后把肌肤就比如说不稳定的这个情况帮你就是回稳。
2: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不论是就是身边或者是就是宣传它的这个明星啊网红啊，他有可能都会说啊，我空瓶无数次，它的化妆台上肯定是有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因为它能帮你，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啊，你要是熬夜了，你涂上它能保证你脸第二天是不黄不垮的。
2: 对，
0: 就是它还能给你有提亮的效果。
2: 嗯，
0: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秒杀这两个字进行抢购啊。
1: 对，
2: 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
1: 嗯，
2: 另外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跟这个客服直接进行沟通。
1: 对 对, 对，
2: 比如说具体的哎这一款记差了，哪一款的有效期到哪一年忘记了等等，都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对对对，
2: 这样大家
1: 在广播当中没有听到的，就是你想了解的内容，大家可以这个单独再去找客服。
2: 嗯，是的是的。
1: 嗯，
2: 然后这是这个刚才说雅诗兰黛的这一款哈，还有那个我看好像还有很多的朋友，我是前两天我们播出的时候，大家对香奈儿的那一款山茶花的洁面好像特别感兴趣。
1: 嗯，
2: 现在还依然有给大家备货吗？
0: 哎，有的有的，因为咱们这款就是香奈儿山茶花，因为也是就是这次给大家的福利真的都是你怎么说最高性价比的。
2: 嗯，
0: 所以呢都希望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是有可能有朋友说啊犹豫的，我上次没有抢到我犹豫了，或者是我想再囤一只换啥的，然后就等于给大家返了个场。
1: 嗯，
0: 因为这个价格就是对很难再遇到，因为有可能之后就是这个价格就要调了，
1: 而且洁面可能大家使用的量会更大一些。
2: 对，频次也更高。
0: 对，它应该说是就是纯是刚需品了，就是你不论是早上啊还是晚上，就是基本上你每天都要用到它的。
1: 对，
2: 嗯，是的。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啊？
0: 优势就是因为你看，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天气，就是真的是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主持人我是在哈尔滨的。
2: 嗯，
0: 就哈尔滨的季节就是它这个气温都已经达到30多度了。
2: 哦，
0: 所以我不知道咱江西现在温度是什么样子的。
2: 妈，江西可别提了，
1: 50多度
2: 贼拉热，又闷又热又黏又腻。
0: 你看是不是，就是因为哈尔滨有可能夏天它一个避暑的一个地方，它都已经达到这个温度了，真的太吓人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温度一高，这个脸上这个油脂就分泌它真的就是直接翻倍。
1: 啊，
0: 所以你不论对对对，就是脸上早上刚洗完脸啊，各方面的，你有可能发现，哎，我好像，这个脸上还是就像刚才说，哎，油油腻腻的，好像都跟洗不净似的。
2: 嗯，
0: 所以如果说咱准备这款洗面奶的话，应该说是洁面界的属于宝藏款了，宝藏单品了。
2: 嗯，
0: 因为它里边有那种就是山茶花的精粹，就是洗的时候它能把你毛孔里的污垢它能给你带走，并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打的地方就是。它是清洁，并且还能帮你养肤。
2: 嗯，
0: 就是对你虽然清洁之后，它有可能就像有可能别的产品的话，洗完之后我脸特别紧，特别干。 但是山茶花它是不会的，它是洗完之后他们帮你就是皮肤就跟把你的水分就帮你锁住了一样。
1: 嗯，
0: 对，然后洗完了呢还能带着就是那种很自然那种透亮感，把你的脸哎恢复了你的美貌，就这种感觉。
2: 这款产品
0: 洗完之后不紧绷。对，
2: 它这款产品它的这个旗舰店是多少钱啊？同样的这也是正装嘛，对吧？
0: 对，因为哎呀，所以像大牌美妆真的是他们真的价格很吓人，是差不多500块钱。
2: 嗯，因为它消耗品嘛，
0: 日常消耗品挺贵。
1: 请原谅我的，
0: 对呀，
1: 请原谅我的无知。我先问个问题，
2: 你说，
1: 就是山茶花是白色的那款吗？
2: 对，
1: 那我用过。
0: 对，是的，
2: 你用过是不是？
1: 嗯，
2: 是好用。
1: 总算有一个我用过的东西。
2: 你感觉好用吗？
1: 我忘了，其实挺久的，
2: 因为它有绵密的泡沫嘛。
1: 太久了，因为它蛮贵的，后来我也没有再买过。
2: 对，现在的话咱们是多少钱啊？
0: 就咱们就会给大家准备的价格是，因为它是属于日常消耗品，如果一支的话呢是199，基本上是属于，那叫啥，比半价还便宜了。
1: 对，
0: 也是正装，也是正装。然后如果两支的话是398。
2: 嗯，
0: 对，两支正装到手是398。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2: 对，
0: 我是感觉像日常消耗的话，其实大家囤一下应该就是也没有问题。但是
1: 它
0: 的效期
1: 没有效期方面吗？
0: 2027年12月。
1: 2027年12月。
0: 啊，对对，有的，
1: 就是一年零
0: 四个月。对，2027年12月。
2: 嗯，两支 OK 的，因为洗面奶差不多其实就是三个月就一支嘛。
1: 而且它一支的容量是150毫升，是不是？还是100？
0: 对，150毫升是属于大。
2: 大
0: 支，
1: 对，
2: 大支可能是差不多要用到4-5个月，那这样一年其实
1: 差不多。对。
2: 然后另外一个有朋友在问，刚刚说是不是还有那个隔离妆前乳是 CPB 的吗？
1: 嗯，
0: 啊，对，是的，是 CPB 的隔离。
2: 你跟我们简单先说一下。
0: 好 ，CPB 隔离大家也是在潮台969回复秒杀哈。
2: 嗯，
0: 就是 CPB 隔离好像是属于就是就像好，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咱们是合作了很多就是主持人，然后有很多那个主持人小姐姐他们说，哎，你们竟然把 CPB 都给挖来了，就是 CPB 都是我自己的宝藏单品，就是它真的很好用，就真的太好用了。而且像那种是像也可以像懒人神器一样，就你可以如果说今天累了或今天啥的话，哎呦，那我就抹一下这个 CPB 隔离妆前，哎，我就它就能帮你把这个毛孔隐形了，然后亮皮肤还提亮了，然后还很自然，并且妆容还很持久。
2: 就是
0: 对，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的哎日常如果说想让我的底妆清透一点，然后持久服帖，就是 CPB 隔离了。就是如果说想达到这个目的，那就 CPB 隔离。
2: 这款隔离的话，因为它原价好像也挺贵的，好像500多吧。
0: 对，500多块钱。
1: 用过是不
0: 是？也
1: 是
2: 我用过。
1: 你们都用过，我今天在这边是个外人，我先走了吧，我。
2: 因为女孩子一般都会多少知道一些，然后它是细细长长的那种藏蓝色的那个包装管。
1: 我不瞒你说，我见都没见过。
0: 对，
2: 那你真是很差劲了。
1: 我走。
2: 然后它用起来的话，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后续上妆什么的，它就会让那个妆感更服帖嘛。
1: OK。
2: 然后如果你不上妆，它可以帮你做那种伪素颜，就可以遮毛孔，
1: 就有点像大家俗称的那个素颜霜的那个效果嘛。
2: 嗯，看起来可能有点，但没有像有一些素颜霜是假白，但这个就没有，是吧？
1: 好，
2: 赵岩。
0: 对，这个就很自然，
2: 对，它比较
0: 自然的，
1: 嗯，
0: 对，要不就像刚才三说，嗯，您啊说，
2: 啊，就是因为它原价是要卖的540嘛，对吧？它的那个旗舰店，然后现在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咱们今天的话只要199，然后如果像刚才说，哎，我们添加福利官的话，对，你添加福利官是单单减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

0: 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969
5: number one
1: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全世界。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好，各位家人们，现在咱们蓝章呢又整大活了，那就是创意装饰。哎，推出了先装后付，啥意思啊？钻第一步验收合格，再付一步的钱。水电没做好不给钱，瓦工贴砖不行，您放心不给钱。原来呢您是求人家干，现在呢人家求着您验收，质量工期增效主动权都在您的手里，根本不用担心烂尾。而且呢，创意是咱们广电十年老火品牌了哈，首席主播庆元是亲自当品质品鉴官，靠谱。现在报名呢还能享受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拒绝千篇一律。重点来了哈，现在拨打电话呢88206328820632报名，直接前20名秒杀原价25000的

0: 秀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6: We are the one
5: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下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Number 1潮台，
7: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6: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0: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一份用。

0: 精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谢谢大家呢，在12点20分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嘉兴老表们呢，给大家送上一个咱们省级媒体专属的一个补贴暑期玩水的一个福利了，真正的是做到一个全网的最低价格，随意比价哦，价格绝对是有底气的。所有的优惠票啊，到期呢没有使用会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附加套路，放心来下单。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给大家推荐到啊，老人家小孩都很适合的首选家庭遛娃地，就是湾里的九龙溪漂流。市区呢自驾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全程天然的山泉水，而且呢这个河道呢坡度是平缓的，同时呢水深哦，最深处呢只到一个成人的大腿，几乎是没有惊险的落差，翻船风险极低，小孩老人家都是可以安心乘坐，中途呢还能停船打水仗捞小鱼，价格呢仅需要89块钱，可以去4个人，大小同价。最近的亲子游的话呢是非常的适合的，南昌到湾里呢就是半个小时，因为湾里就是我们南昌的嘛。想要到项目更丰富的话呢，就可以还可以选择到的是保利的冰雪水世界，老品牌了，3万平方米的北欧冰雪主题园区，大喇叭、彩虹滑道，还有这个造浪池，一应俱全。配套的大型亲子的水站呢，是1米1以下的儿童免票入园。周末呢，还有这个泡泡派对呀、泼水狂欢呐、主题巡游啊等等活动。单人补贴价格29.9元，全天呢是不限时的畅玩。那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可以抓紧好时间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可以微信公众号呢搜索一下潮台969，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群聊了，开启到游玩的超值体验。重点呢一定要记住哦，实打实的全网最低价格，放心比价，没有使用的话自动的是原路退回。想玩水的宝子们呢一定要抓紧好时间了，直接跑到12点22分，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星玉。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96.9。
4: All right, here we go.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好难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Super Idol 的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

0: 牢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没去。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96.9。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谢谢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新玉，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最近的话呢，要跟大家来推荐到这个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大家可以放心哈，我们广播电视台呢和

0: 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呢是有保障的。那同时的话呢，也是全程为我们的业主装修品质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呢，品牌呢还有提供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一户业主的审美量身选择设计，告别呢千篇一律的搬照式的样板间，独一无二就是你的家了。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抓紧好时间。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Show music, show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to my house. It's my house.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0: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

0: 为民，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吐槽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

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墨风的香气。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7: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8: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9: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0: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6: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1: 969 Number 1
12: 潮台。
1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五 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

0: 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

0: 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got potential。
1: 潮男的知识。
2: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下午的16:51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福利。我们这次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福利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如果大家在最近有这个任何的装修想法，

0: 创意装饰首先推出的这个先装后付，它的施工会分阶段的来进行验收，包括水电、瓦工等等每一道工序都合格之后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会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到7成左右的预付款，主动权完全在业主的手上，而且商家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回避。这一次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会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跟报名。另外的话，我们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能够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电影门票。重点热线再给大家说一下，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就可以赶紧来致电创意装饰8820-6322来抢占福利啊。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3: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梁静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没有如果，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今日星期四7月30号，离这个八月份又近了一天。
1: 哦，真的嘞，明天就是7月31号了，就是最后一天了，七月份的。
0: 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八月请对我好一点。
1: 现在还有人发这种东西吗？
0: 流行啊，不很流行吗？
1: 就是好像有流行了，应该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流行了吧，那
0: 也
1: 流行了很久吧。
0: 现在很多人也会发这个，八月请对我好一点。
1: 八月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人请我呀？
0: 你就是惦记这个，你就惦记奶茶。
1: 哎呦，今天我们还想，本来想那个点个奶茶的呢，但是自从昨天喝了9.9块那个奶茶之后，看到是18.9块的，就有点不想喝了。
0: 性价比比较高，对不对？
1: 嗯，对，但是那个好像要到店点才能点得到，嗯，
0: 我们是不是每天
1: 到店点才能点得到？
0: 我发现，如果当时有听众在听节目的话，
1: 就说你怎么你没有白花钱啊？
0: 天天要说我们花钱了、对啊。
1: 但是我今天是的确花了，不知道09分有没有朋友就是开车在路上，哎，我花了200多洗车。
0: 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洗车？
1: 是吧？大家都听到了会稍稍有点离谱。
0: 我给你推荐一个30块钱洗车的地方。
1: 我要惊喜，我已经一年没有洗了。
0: 也是惊喜，对。
1: 我不相信30块钱可以惊喜，你在逗
0: 我
1: 呢？
0: 这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一家店。
1: 哦，我以为是你朋友亲自帮我洗啊。
0: 对，人家不是开车行的，然后他给我推荐说他们家门口有一家那个洗车行。一开始我去其他地方洗车的话，就是68块钱，里外都洗。他说你去我那儿还可以，30块钱洗得很干净。
1: 有朋友说200多他也洗过。
0: 200多为什么洗这么贵啊？
1: 就是他们就是说洗得很干净，到底有多干净我就不知道，我今天拿回来看一下。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对干净程度的定义其实也
0: 不
1: 太
0: 一样。对，
1: 今天他给我洗那个方向盘的时候，因为我的车虽然已经一年没有洗了，但是之前人家帮我洗的时候都没有说你方向盘好脏。
0: 嗯，
1: 他就是觉得，他说你方向盘可能是会有一些就是粉底啊或者是护手霜，他就觉得有一些不对，
0: 那这个车那个车行老板应该蛮爱干净吧？
1: 他应该很爱干净，我觉得。
0: 一般惊喜200块钱的话，
1: 嗯，
0: 稍微会很好。
1: 他说应该是他洗过最干净。你是在哪个车行？
0: 你们俩
1: 搞不好是
0: 一个，
1: 嗯，
0: 你去洗一下，看差不多还 OK 的话，我也去试一下看。
1: 200多对你来说有点太贵了。
0: 他已经是我存款的1/10，我要拿出我1/10存款去给我的爱车洗一下。
1: 因为一般，因为我有看过
0: 车库的
1: 啊，
0: 对啊。
1: 好的，
0: 有点冒昧，有点打扰了。
1: 有朋友就说200多洗一次，就算是惊喜，我也只是在过年洗过这种价格了。
0: 对，当时价格比较
1: 贵。没事，因为我过年的时候也没洗。
0: 嗯，就一整年不洗嘛，等着这一次花200块钱
1: 洗一次。但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有点太脏了，就是因为我是停在室外的嘛，所以它总是会有。

0: 什么树叶啊那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没办法，就是想说要洗一下。
1: 还好一点，没有那么显脏，就稍微耐脏一点。
0: 哦、对对对，哎，但是也有人说金喜200多就是正常的价格，
1: 这么贵啊？
0: 可是我身边好像金喜是100多的，他们说红谷滩有一家也洗得很干净，然后是金喜是100多。
1: 金喜跟那个里外洗是同一个吗？
0: 哎，那我就不知道普洗会不会洗里面了。就是金喜他是、
1: 哦、
0: 他不是今天帮我擦方向盘吗、
1: 嗯、
0: 他把方向盘擦完了之后就是对比给我看。
1: 哦，就有那个对比、嗯、
0: 然后他说好像真的有点脏，你要不要试试那个深度清洁。
1: 他在骂你。
0: 我说不用吧，因为我开的频次其实是没有那么多，
1: 就是不高不多、
0: 嗯、
1: 但是呢一年只洗一次，一次200块钱。
0: 哎，是吧，
1: 就是花的这个钱也算是值得的了、
0: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方向盘包括内饰真皮接缝处的那个线呐、啊，都给你洗得白白的，
1: 很用心呐、啊。这个200块钱我觉得花的是值得的。
0: 嗯，我今天拿回来看的时候我也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像一崭新的车哈。
1: 我是想把车去洗一下，确实。然后呢，我不是车上贴了那俩贴画吗？
0: 你想摘下来？
1: 对，我想摘
0: 下来。你觉得太羞耻了？
1: 对，有点羞耻。
0: 我现在每次看你的车我都会哦，我今天还忘记跟他说可不可以帮我贴一下。但是嗯，我后来看了，就是我当时买的那个车贴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的、
1: 嗯、
0: 但现在看了我就觉得好没那么喜欢了，所以我后来就没跟他说要贴。
1: 到了这个季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清洗的次数也会稍微的频繁一点点。
0: 有朋友说，哎，没事，这个2000千禧报销了，毕竟2000也就是千禧买基金一天的收入。
1: 200不是2000、
0: 哦、两百
1: 我只有2000，我
0: 还一共只有2000，忘记了，忘了，
1: 我也只有2000块，各位朋友们啊。
0: 嗯，
1: 只有2000全拿出来洗车，那有点过分。
0: 那你千万别这样，你就是自己洗一洗算了，用那个在台里洗一洗就可以了。
1: 对，那个免费。
0: 我后面不是，我后面才知道台里最近洗车是135，他不是每一天。我说怎么有一次我开过去的时候没发现有人洗车呢？
1: 不开门是吧？
0: 嗯，他135才能洗。
1: 当时是刷68块钱，我记得
0: 啊，
1: 68块钱内外都洗一次。
0: 嗯，
1: 洗的还算是。
0: 也不用说在哪里洗，我也需要。我是在那个东湖易库那边，他就是那个比较贵的。然后他们还有朋友曾经给我介绍过，说两夫妻开的店，但是离。就是以我自己在台里的距离来算，他说他比较远，要刻意开车过去。
1: 嗯、
0: 然后这200多的，他是可以接送车的。
1: 还有朋友他说还要花200啊，去抖音团购几十块钱就可以全车惊喜了。而有团购不会过日子。
0: 在哪里？
1: 嗯，我之前洗的那个就68嘛、哎。
0: 之前还有听众说我们太抠搜了，现在我们说完这个，有听众说我们
1: 不会过日子，
0: 不会过日子。
1: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的，各位朋友、啊、
0: 哎呀，要看自己的那个消费能力和程度嘛。
1: 所以说其实到了这样的天气吧、嗯、大家如果能自己在家里洗的话也可以自己稍微动手洗起来呀、啊。
0: 这那很难，你在哪有水枪啊？
1: 我以前就看过一整套那个洗车的装备，
0: 嗯，
1: 包括那个水枪。
0: 那你那个水从哪里接呢？问题是
1: 水桶啊，你可以提一个水桶下去啊。他那个水枪是直接吸水
0: 桶里的水、啊、会不会有点太浪费了？水桶就这么一点，标了一下，好了，我要去接水了。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车在吸，就会特地去抢那个前排票，
0: 嗯，
1: 哪怕是同一批 VIP， 他们也刻意的想让往前面去坐，
0: 嗯，
1: 就是让自己喜欢的歌手能看到自己啊。
0: 你这个争抢说的一点心机都没有，大家没有就悄悄的就是那种、
1: 哎、
0: 那你这你
1: 偷摸争抢，
0: 你搞这个话题不就想要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意识吗？
1: 我可没有这么说啊。
0: 啊，那好，那你再给我举例子，我倒要听听看还有什么不争不抢的例子。
1: 我看一下，有很多不争不抢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在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0: 哦、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进取心是吧？
1: 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这个不争不抢的心态就开始表现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两个人比赛对不对，拔河啊，
0: 两个人比赛好了，让你赢了。手一松让你赢啊。
1: 你又不是不可能啊。
0: 你没拔过河啊？
1: 我拔过河啊。
0: 那你赢了没？
1: 我从来没赢过啊。
0: 你是不是抱着必胜的心态？
1: 我不是，我是抱着凑数的心态。
0: 你说我们这一队一定弱。
1: 就是凑数凑一个
0: 人。可是我们上次拔河的时候我们都有研究过，
1: 嗯
0: 嗯，比如说谁要站在什么位置，然后最后一个是中的还是说第一个应该是中的，我们有仔对我们有仔细分析一下、
1: 嗯、
0: 然后应该在什么样的口号的时候，我觉得参加这种特别是集体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肯定是希望赢的。你不会说除非有一次我是抱着参那个就是混一混的心态，就是打乒乓球、
1: 嗯、
0: 我真的不会打，
1: 就是报名上去了，对不对？
0: 可是我为了上去不要出丑，我倒不是为了赢，
1: 尽力而为。
0: 我为了上去不出丑，我是真的问我，让我爸带我去打了一下那个乒乓球，我练了一下发球。
1: 嗯
0: 嗯，我就是这样，
1: 只会发不会接，
0: 只会发接不到。那能打比赛的人肯定都是有一点功底的了。
1: 那不好糗哎，你只会发过球过去，然后就接不到球、
0: 哦。如果你连发球都不会发的话，更糗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啊，那

0: 我觉得还好啊。
1: 一定要报名参加这个，
0: 硬要我报名，一定要有女生参加。
1: 哦，
0: 嗯，
1: 就觉得你手长胳膊长，一定要去报名参加。
0: 你自己想想看，我们频率当时能参加？对呀、啊，对呀、啊。那不然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以为是高中高校这种比赛呀。
0: 高校，我们班就我一个女的，必须要你参加。
1: 那我是没有机会啊，也没有必要轮到你头上啊。
0: 可能就是轮流吧，嗯、就说让我参加。
1: 然后我再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以前我们有一个单位上有一个同事、嗯，也是那种不爱争抢的，公司什么福利也不会主动去争，对于一些岗位也从来不去争，别人叫他做什么可能就会做什么，看上去很安分，但是在单位工作了几年，
0: 他用了"看上去"这三个字，
1: 那不然他可能会觉得实际上他没那么安分，是吧？然后他说后面在工作单位干了几年，他的职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0: 嗯、
1: 就连工资也没有涨多少，而且比他后来进来的和他差不多岗位的同事工资已经涨了一大截、
0: 啊、
1: 职位也在逐步上升，有一些比接、有一些直接成了他的上司，他平常工作也很认真，付出的并不比我们其他同事少，但是遇到好事就缺他那一份，甚至让人觉得会忽略他。
0: 哦，
1: 就是可能
0: 那不是看上去，那是真的。
1: 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可能是那种透明的存在。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是这种人吗？就是我们听众里面有几个人是这样的人？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太过不争不抢了。
0: 嗯，你觉得你不是，你不会是这样的人在职场上？
1: 不会，对。
0: 好，我们现在看看千玺有没有比千玺晚进来的，后面爬到了千玺的头上呢？
1: 有好多、啊、
0: 踩在你的肩膀上蹦迪。
1: 就是在工作当中，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竞争心态跟一些进取心的
0: 啊。那你有谁比你后进来，然后还可以比你有话语权呢、
1: 啊？现在啊，你这么捧我？
0: 谁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啊，
0: 因为没有人比你后面进来，
1: 没有人在我后面，所以我就直接是最后一个、啊、
0: 垫底男孩。
1: 但他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某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也是
0: 哦，故意避开我们单位不说，是吧？
1: 我说的是实事、啊，哎，还不能说实话、
0: 啊。可以跟你说，
1: 就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带我的老师，
0: 嗯，
1: 那个老师确实年龄也会比较长，我当时会以为他就是快到退休的年纪，
0: 嗯、殊不知人家还有十年八年。
1: 对，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在这个单位干了很久很久、嗯、他竟然和就是刚来的那些几个记者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职务，
0: 工资
1: 内容也是一样的，对，唯独就是他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在这
0: 资历比较老一点，就是尊称他一声
1: 老师，对，干的时间比较长、嗯、然后呢就会尊称他一声。
0: 那你有没有替他打抱不平？就是心理，
1: 我会有这么觉得，对、
0: 嗯，
1: 但是我
0: 你会觉得说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吗？
1: 对，自私的想法就是告诉自己，我也不想在工作当中成为这样的人、
0: 哦，
1: 对吧？谁也不想成为这样子啊。
0: 可是有没有人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老好人，然后来现身说法？
1: 嗯，
0: 就说我觉得，嗯，我很热，比如说我很热爱这个工作，
1: 对，
0: 然后我就是喜欢在一线，
1: 嗯、
0: 我其他事情我不想做。
1: 但是他这个不争不抢给他带来的后果就是
0: 被裁掉了。
1: 没有被裁掉了、哦、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干了这么久或者在这个岗位付出了这么多，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0: 因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揣测人家的想法，有的是比较高深的人，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1: 大智
0: 若
1: 愚是吧。
0: 我这里就是那天我听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同台的同事，他得过 N 次中国新闻奖，
1: 很厉害呀、啊、
0: 但是他没有去评职称。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人家就是不以这个为目标、
1: 嗯、哦，
0: 他就觉得说我满足内心的富足就可以了。
1: 对，是，所以说也可能是每个人想法上的不一样吧。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自己是比较佛系的性格，一旦有一件事儿让我觉得要互相争抢，我大多会选择退让，不太愿意长期处在紧绷充满这个压力竞争的氛围当中、
0: 嗯、
1: 比起互相博弈，我更愿意顺其自然。
0: 嗯，
1: 就是来了就来了，没来那就无所谓。
0: 对，
1: 对吧？
0: 那如果说就比如说要竞赛的话，就是、嗯、啊，这里只有一个名额什么的。哎，那个电视是叫什么来着？张国立演的，我那天才刷到，吴越演他的就是对手戏的那个角色，他是这样的，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名额，完了之后呢，就吴越和他当时的就是戏里面的老公哈。嗯，张国立只帮他们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1: 两个，
0: 然后就说对，然后就说你们俩自己去挑选吧、
1: 嗯、
0: 结果后面他们俩就造成了夫妻的内部矛盾、
1: 哦、
0: 大家都想要这个名额，好像后面就是本来很恩爱的一对夫妻最后就分道扬镳了吧。
1: 利益上的竞争会导致感情上的破裂、
0: 哦、对，结果后面那个回旋镖又回到了张国立的身上、
1: 嗯、
0: 后面那个人他就是说想要说，哎，我的那个孙女啊，就是现在有一个怎么那个什么学校比较好，然后呢，她可能是老师啊或者什么，说，哎，能不能问一下学校里面有没有就是多余的可以，然后进来，他就说， 有是有啊，但是只有一个名额。
1: 也是这样子，
0: 哦，
1: 是不是？
0: 当时这个回旋镖就是回到了他的身上。
1: 这个跟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0: 嗯，
1: 他也是
0: 跟张国立吗？
1: 他也是尽力，
0: 是跟演员本人是吧？
1: 就是在工作当中，可能大家会面临这样的相关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岗位的竞争，
0: 对啊，只有一个岗位的时候，
1: 存在很多的同事啊，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变成竞争的关系。
0: 对，就我觉得好怕，
1: 对，
0: 有这种情况。
1: 然后这种竞争关系就会导致可能会存在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我一定要争抢这个。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你想要，你本来是不想争抢的，但是呢，他就给了你一个这样的机会，那机会就摆在你的眼前。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有一点想要说，那我是不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1: 所以说太淡也不行。
0: 但是抓住这个机会，你就必然会跟人家争抢一下。
1: 对，是的，你太这个要强也不行，你太不争不抢好像也不太行。
0: 嗯，
1: 我好像回想了一下，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要争抢的地方。
0: 你没有这个机会给你。
1: 对，我没有机会。
0: 但是可能10年之后，这个机会会落到我的头上来。
1: 那个时候快到退休的时候，这个机会可能会到上
0: 什么呀？我还有30年才退休。
1: 有一些这样的竞争的事儿，可能就会存在在生活当中。
0: 嗯，
1: 比如说一个项目到底会交给谁呢？是交给你们小组还是交给他们小组嘞？
0: 啊，
1: 同一个项目到底是让你来当这个主理人呢，还是让其他人当
0: 主
1: 理
0: 人？
1: 主
0: 理人啊，都用上这个词了。
1: 对啊，这个也是存在很多的竞争关系。
0: 如果是主理人的话，听上去好像自己要花钱的感觉，
1: 嗯，
0: 要掏钱的感觉，那就让给你了，千玺。
1: 我特别害怕听到这种事儿。
0: 啊，你不想挑大梁，你是这种人。陈哥听到了吗？
1: 哎，你好会把我的话说一半。我自己话都还没说完，有的时候，因为有的东西它就是这样子的，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然后呢你也会综合去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到啊，能力范围够不够啊。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否定自己的。对，
0: 哦，你觉得你做不到？
1: 我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会觉得自己做不到
0: 的。
1: 对，但是
0: 如果说今天我这个位置来给你做，
1: 我觉得也会有一点，
0: 你会拒绝，
1: 会忐忑，会拒绝。对，但是你如果硬要推我去上的话，做完之后我觉得，哎，最后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按照结果上来讲哈，
0: 你这种人就是那种，
1: 哎，我就是那种水平还可以。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就有一种稍微有点贬义的，就是不是顺水推舟啦，
1: 嗯，
0: 就有一种那种赶鸭子上架，也不是，反正就是那种好矫情，要需要别人那个推你上去的那种。然后你说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做，哎。妈呀，这个词我突然忘记了。
1: 你像我
0: 是一个四个字的形容词。
1: 职场新人应该都是这样子吧？
0: 嗯，大家如果想听我自己的关于我的这个职位晋升的故事的话，可以扣一。
1: 你是
0: 如果看看有没有人想要听，不想听的话我就不分享了。
1: 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是
0: 一步一步。有朋友就说，有的项目给了我，我又烦；不给我的话，我会觉得他们瞎了眼。我觉得好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1: 纠结呀，矛盾，
0: 就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本身是到了
1: 的，
0: 你应该把这个东西给我，但是你给不给我，还有就是最后东西就是我做不做是我的事情，我想不想做是我的事情，对。但是如果你想说，哎呀，我一看越过了千玺，我说，然后经理来做吧，我们千玺肯定不行，然后就哇哇，我凭什么不行啊？啊，他也比我强在哪里啊？
1: 哇，你会有这种想法？
0: 我在描述这位朋友的说法，不是
1: 我。
0: 我
1: 又拉进去了。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那种，就是往上爬、往上竞争心态特别强的一个人。
0: 哎，既然真的有人扣一，有几位朋友扣一。
1: 他们想听你的晋升的故事。
0: 我晋升的故事呢，就是
1: 怎么从2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主持人，突然一步。
0: 我在这个位置上已经3、4年了，3年，跟我好像。
1: 接下来分享一下。
0: 是我跟大家说哈，我一开始当那个主持人的时候，在我还是一个新兵蛋子的时候，
1: 那可能是五
0: 六年前，就有领导给我画过饼。
1: 哦，
0: 嗯，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我们992的人是特别少的。
1: 你这样一说，大家都知道了，你最好是隐晦一下。
0: 他不是那个领导已经退休了。
1: 哦，
0: 嗯，但领导画饼这个事情有什么很奇怪的吗？没有啊，是不是？然后我本人，对，我本人是经历了。就是几涨几落的，就是那种职业生涯有很苦很苦很命苦的时候。就我进来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哎，本人的专业水平不错，然后进来的时候就被我们那个就是也有很多人赏识。后面呢，然后领导也说，你看哈，992人不多，那你的发展空间就很大，哎，说不定咱们之后就可以当上了主任，是吧是吧？
1: 哎，对，
0: 哎，就是最年轻的，是不是啊？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就要抱有这个想法往上冲一冲，是不是？我就觉得说，啊，咱们这个水平肯定可以。哦，结果好了，就我是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连节目都没有，而且是被冷藏了一段时间。
1: 哦，
0: 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虽然我水平是比较好的，但是我的节目在晚间， 而且我是我们频率当中

0: 本人蛰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
1: 观察在蛰伏，对，
0: 也倒没有观察，后来又碰到了不同的领导，直到什么时候呢？
1: 一束光出现是吧？
0: 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风口对我来说是，就是对传统媒体来说也是一般了，但是对我来说还蛮有用的，
1: 转折点
0: 对
1: 吧？对。
0: 后面就开始做那个融媒体的一些节目和视频的这个时候，领导就发现了，哦，你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1: 做得不错。
0: 对，然后他就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工作交给你做，
1: 赏识你。
0: 他当时问我对这个职位有没有兴趣的时候，然后我也是跟千玺一样，我说我可能
1: 胜任不了，
0: 我觉得我没往这方面想，我完全没往这方面想。我也跟领导说，他说啊，你都不想往上走嘛？因为我经过以前的那种画饼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说这个事儿他仕途啊或者是什么，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后面，但是他还是蛮鼓励我的，然后我就是欣然的接受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频率的就是992的那些包装那些东西，全部都是我做的。
1: 事儿比较多，
0: 就是、咱们还是担下了这个责任，
1: 就是还目前来讲呢，我是对得起这个责任。
0: 但是刚刚担下这个责任的时候，我有很多文稿的东西要写，然后我们领导也是骂了我的，你连格式都不会吗？
1: 写的不对，
0: 打一个报告前面要空三行，你不知道吗？
1: 又是错的，
0: 我又回到了那种新兵担子。后面再接一段时间的时候，然后那个领导说，他比如说你写一个东西，你要拎一个什么样的标题啊，或者什么东西出来，然后他一开始是要改的，后面看到我写的就说，你看。这不就写出来了吗？然后就现在就是基本上他稍微过一下就可以上交了，
1: 就是高压之下锻炼人嘛。
0: 对，就是来到了这个职位上面还是比较锻炼人的，
1: 所以说还是会有一点这样想法在，就是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大部分人还是想去。
0: 然后但是我回到可能差不多八九年前的那个时候，也真的有想过要不要离职的这个问题。
1: 所以你还是会感谢自己当时做的这个决定了，也当时感谢
0: 自己领导，就是坚持下来了。
1: 对啊，给自己这个稍微的提点了一下。
0: 因为一开始他不是说992那个不缺那个蛮缺人的嘛，后来又来了几个就是资历比较老的同事，然后为什么我会没有节目，就一下子就说好，这个几个资历比较老的同事，那我们时间段就这么多，我们就会注定有一些新人他是上不了节目的。
1: 对，是。
0: 就等于说后来那个同事因为有一些事情请假了，好，那你就可以上节目了，本人就把这个节目啊办得有声有色，然后那个同事又回来了，就说好，你又不用了。就是经历了这样几个起伏，
1: 起起伏伏，几经波折，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上次跟你说，单位里面没有我柜子的事情，我很就是
1: 觉得自己到这个位置为什么还没有
0: 柜子？我都我啊，没有，本人不敢这样说啊，本人不敢这样说，就真的是一部辛酸史，
1: 还可以啦。
0: 可是我觉得
1: 奋斗没几年已经奋斗出来了。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人在那个时候你就完全放弃了，
1: 太佛系，
0: 没关系啊，我反正在这个岗位里面缺我一个不多，我不多一个不多，
1: 少
0: 我一个
1: 不
0: 少，我干行政我也干得蛮开心的，我就坐坐办公室就好了。
1: 那说不定还没有你现在这个状态，
0: 但也不行，就是你还是得为自己抱有一点往上冲的这个劲儿才行。
1: 是，这个就是工作当中大家可能看待不同的职务，看待不同的这个工作当中内容的一些转变，所以说有的机会摆在面前，大部分人还是想去稍微的争抢一下，稍微的为自己以后的这个日子稍微考虑一下嘛。
0: 我以前很不喜欢人家说你要跳出，不，你要跳出舒适圈，我觉得我蛮开心的，我就待在舒适圈里就还可以，就是哪儿也别去了。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好像你如果不往前迈一迈的话，你都不知道你的最高的那个极限是在哪里。
1: 对，是。所以说每个人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吧，当然这个也是
0: 跟年龄有一点不一样。
1: 我反倒是觉得年龄越年轻的时候冲劲儿是更高的，你年龄可能越长的话，你反而
0: 会让自己期待。可是你在年龄就是冲劲最大的时候，你被啪这样打下去。
1: 对，这个就是承压能力跟抗压能力的锻炼了。
0: 对，
1: 你就看自己到底挨了这一巴掌之后，能不能再触底反弹回来。
0: 好，千玺，那么现在要来挨巴掌了。
1: 我已经挨了很多了，最主要的是啊。
0: 真的，谁给你挨的呀？是我们哪位领导？
1: 那我们现在，我们今天这一部史诗级的晋升故事呢，上一章就先讲到这。
0: 但是因为我没有准备，我要是准备好一点的话，就可以跟大家仔仔细细的来聊一聊。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争抢它还是存在一些利益关系在的，不争不抢也不行。
0: 哦，有朋友说你那个叫什么？叫又当又立？
1: 不能这么说吧？
0: 哎呦，
1: 我只是没有准备好而已啊。对啊，有很多这种机会像雨点般打过来
0: 的时候，
1: 有的时候，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准备好，实际上你时时刻刻都在准备。
1: 你这是又在给我画一个什么饼？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如果有的时候躺平我什么都不干了，机会真到你头上的时候，
1: 那还真
0: 你还真
1: 接
0: 不住。
1: 对，是，
0: 嗯，
1: 所以说你要给我派什么任务啊，主任啊？
0: 我没有，目前没有任务。
1: 吓我一跳。
0: 做好你自己的节目吧。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这个争抢的一个话题，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不争不抢的淡人，还是说会觉得稍微的会有一些自己想要争抢往前上一步的这种想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来分享一下。我刚才不是提了一嘴，我说我之前也有认识一个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上进心特别强的人嘛。
0: 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从上大学刚到大一的时候，他就完全把自己以后的所有的
0: 路都规划好了，
1: 都规划好了。你像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想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该上课上课，对不对？
0: 嗯，
1: 好好的努力，然后呢，顺其自然的毕业就行了。他不一样，
0: 他是
1: 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呢就去会去想要去竞争那个，比如说一个班的班长啊、党委书记啊这个位置啊，相当于是这样的位置。
0: 等一下，一个班的党委
1: 啊，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
0: 等一下，
1: 团支部书记，
0: 你晋升的第一步要
1: 团支部书记。对，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吗？比如说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投票了。我们将来要竞选班干部了，我从来都是那种就是完全不想去
0: 竞争。班干部管。
1: 对呀、啊，因为我是那种就是从来都不想去。
0: 因为你想被别人管。
1: 哎，有点是这种类型。
0: 哦。
1: 对，就是我从来从小到大都是那种就是不太想去竞争某一个班干部职位。
0: 人家指哪儿打哪儿那种，你就觉得 OK 了。
1: 然后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上台。
0: 嗯，就他一个。
1: 只有他一个女生，然后走上台，他说。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来单选我们比如说什么某某某届某某某班的这个团支部书记、
0: 哦、
1: 然后呢接下来是我的那个发言稿，他连发言稿都准备了，
0: 那就是必他无疑了。
1: 对呀、
0: 啊、
1: 没有人，对，然后呢只有他一个人上去，那大家都是投票投给他、
0: 嗯、
1: 然后呢干的也不错，确实这小姑娘、
0: 嗯、
1: 对，然后呢一步从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
0: 然后变成党委校党委书记
1: 他后面晋升到了学院、
0: 嗯、
1: 再从学院晋升到了整个校、
0: 哦，
1: 然后呢最后他也很努力的去冲刺了我们当时那个研究生的保送名额。
0: 哦，那
1: 真的
0: 就成功了。
1: 对，而且当时是他的那个确实他那个励志史写的蛮厉害的，我觉得。
0: 那大家有没有做一个这样的人生规划、
1: 嗯、
0: 就说我当然你的人生规划也可以是我就想要结婚生子，
1: 对，
0: 我想要一个很安稳的生活。
1: 就每个人他会规划自己的工作路径，规划自己的人生路径、
0: 哦、
1: 你像我这种我就
0: 你到现在没有规划。
1: 我好像真的没有规划过什么。当然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幸运，
0: 你又当又立，我一直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哎呀，我上那就很简单、
1: 哎、
0: 我就上了晚高峰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我一来工作我就是晚高峰哎呀，这怎么办呢？
1: 就当时我很佩服这个人，我觉得他的规划程度和他的执行能力特别强。
0: 嗯，
1: 然后他现在他跳槽过一次。
0: 哦，
1: 对，他以前他是从我们这个专业毕业之后，然后呢他研究生毕业之后，他是在某一个高校当中任职辅导员，也是很快的晋升。 他是2到3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工作才5、6年的时间，他也是5、6年时间左右，然后呢晋升到了他们那个系的某一个职位、
0: 嗯、
1: 从辅导员到了一个系的某一个职位、
0: 哦、
1: 后面呢他非常果敢，我昨天还是前段时间看他朋友圈才知道，辞职跳槽自己选择去上海。
0: 天哪，
1: 对啊，一个女强人类型。
0: 这种人感觉好像就是什么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上海那个什么女子图鉴里面可能感觉会、
1: 嗯
0: 拍到的这种，
1: 对，有点像。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这种人的规划程度和这个人的执行能力会特别强。
0: 那你这样一说的话，我突然就觉得说我小时候也还蛮勇敢的。
1: 但你执行能力强吗？你会觉得
0: 我执行能力很强。
1: 嗯，
0: 我今天领导找领导签字我一直在等没有，就是那个你知道 我小的时候、
1: 嗯、
0: 老师总是会惯用几个小朋友去当班干部。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很大胆的，我有一天就跟老师举手，我说老师你的目光有的时候要看到其他人，
1: 哇，
0: 比如说我觉得我也可以
1: 你当时竞选的是什么职位啊？班长。
0: 班长，
1: 哦，那很厉害啊。
0: 是副班长吧，应该是。
1: 最后给你安排的职务是，
0: 我说而且老师是这样，我甚至都没有见过这么牛马的人、
1: 嗯、
0: 我说老师别的同学也可以帮忙发书不是别的同学也可以帮忙，
1: 你这才是又又要这个，
0: 我这是努力争取好吗？
1: 然后又要让自己的工作内容稍微分担一点。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让老师让我发书。
1: 嗯，
0: 所以我说没有见过这么牛马的人啊。
1: 哦、
0: 别的小朋友说啊，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书亲自就是被发到我这里。然后我说老师，我想发书。啊，有朋友就说以前一直在 推脱做领导，不争不抢，放弃了很多机会，但是工作久了发现不往上的话，你的资源差距会很大。
1: 这个确实说的对，
0: 所以与其让别人管理你安排你，不如你自己主动，后面机会来了，就赶紧把握住。
1: 这个就是
0: 他说的。
1: 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是生活当中特别会把握机会。
0: 哎，今天如果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也有节目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在听嘛。如果你们觉得说现在职场上面有一些
1: 想法呀，
0: 对，然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能够帮你们回答。
1: 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在上一家公司做拍剪运营
1: 选题，
0: 什么都是我说了算。后来新来了一个运营，我什么都要听他的，我就变成了机械拍剪人，跟上面沟通无果。后来我就离职了。我这算不争不抢，还是被人挤掉了？
1: 我觉得他是有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愿的，只是最后这个结果没有太尽人意。
0: 哎，你有没有试过就直接跟上面，就他跟上面沟通无果？那有没有就是什么原因？他觉得说啊，我就觉得我们新来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不是。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新来的这个呢他更有经验，或者是我就是领导觉得我觉得他拍的就是比你好，他的想法比你好，
1: 他可能沟通过吧，这个朋友不是反馈过吗？反馈之后这个结果好像不太如他所意。
0: 对啊，就是我要看一下这个领导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那如果、那如果新来的是个关系户，你还有什么好说？
1: 但我觉得他还蛮勇敢的、
0: 啊、
1: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达到自己的想法的话，
0: 要说一下，
1: 对，确实没有达到自己的心愿的话，他选择了不让自己再这样憋屈下去、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离职啊。我觉得跳出这个环境，你可能要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存方法。
0: 有朋友说感觉在工作当中太想上进，确实很容易会被领导拿捏，只要我不想当局长，我就是局长。好了，这样我就知道你是在局里工作了哈。这句话暴露了身份啊。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太想争强，有的时候也不太行。
0: 对啊，
1: 因为太有这个急功近利的心啊，或者这个利刃太多，或者是自己的身上的刺头太多的话，确实容易让其他人辐射到。
0: 哎呦，这个话题就很敏感了。人家不是说吗？最好拿捏的就是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80、90后，
1: 对，是还要看其他人吧。但是你太不争不抢也不太行，太不争不抢的话，有人会觉得你活得太佛系了，也会让人会觉得对你的能力产生怀疑，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不争不抢的淡人，还是说你碰到什么事儿，你确实又想让自己稍微的往前进一步，稍微的为自己争取一下的想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参与一下互动。
0: 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跟大家说哦。
1: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评论，他说好勇敢三个字，
0: 谢谢。
1: 他说的可能不是你、
0: 不是我吗？哎，快快快快快！
1: 哦，对，各位朋友们，我们刚才，
0: 我们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哪一个呢？那个玩水的是在几点钟？
1: 5:30到6:00有一次。
0: 那现在一定要说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吧？哎，拿到哪儿去了？
0: 这是什么、
1: 在这儿，在这儿，
0: 吓我一跳。
1: 各位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在后台有收到很多朋友们都在说玩水啊，玩水的一个关键词，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真的有这个相关的福利要送给各位。这次给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省级媒体专属补贴的暑期玩水福利，真正做到了全网最低价，随意比价，价格绝对有底气。所有优惠票到期未使用的话，系统会自动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套路和这个其他的附加项目在里面，放心下单。有哪几个啊？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在今年暑假，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玩水的项目，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家庭遛娃首选的湾里九龙湖的漂流，市区驾车只要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全程都是天然的山泉水，河道坡度平缓，水深最深只到成人大腿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的惊险落差，翻船风险极低，老人小孩都可以乘坐，中途还能停船打水仗捞小鱼，价格只要89块钱。
0: 89块钱，
1: 对，为大家拿到价格是4个人哈，
0: 4个人89，各位朋友，4个人89，
1: 是大小同价，最近的亲子出游，这个是最合适不过的，就是我们湾里的这个九龙溪的漂流，大家可以来比价哈。89块钱可以去4个人，还有更多丰富的项目，比如说这个保利的冰雪水世界，30000平米的北欧冰雪主题园区，大喇叭彩虹滑道，还有这个造池泳地，一应俱全，配套了大型的亲子水寨，1.1米以下的儿童免票入园，周末还有泡泡派对、泼水狂欢主题巡游等等活动。听好价格，这个 保利的冰雪水世界单人的补贴到最后的价格只要29.9元，而且是全天不限时畅玩的。
0: 哦，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每一个漂流的项目单个人折算到单个人身上的话就是20来块钱。
1: 嗯，对，是的，29.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保利的冰雪水世界，还有最后是我们的怡丰的9天大峡谷漂流，这也是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有4.8公里的河道，还有299米的垂直落差，全程丛林遮挡不晒，山泉水优质。同样的话，沿途还有非常多的 NPC 互动，重点价格是

0: 199元，
1: 一百九十九元
0: 可以去四个人。
1: 嗯，
0: 对，大小同价，免费的，包含停车、接驳车、热水淋浴、暖心姜茶全套服务。再次划重点，这是我们江西省台的专属补贴福利，相当于刚才我们介绍的三项哈。大家在今年暑假想去哪个地方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来加入群聊。
1: 玩水，
0: 对，加入群聊之后，赶紧去抢你感兴趣的某一个项目，价格就摆在这儿哈。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解锁你的夏日清凉必备的一些玩法。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暑期的时候，真的很适合家庭一起去出游。
0: 嗯、
1: 然后漂流，我们刚刚说到的不是有一个是89块钱四个人的吗？那个其实是比如说你小朋友年纪稍小一点的就比较合适，因为它的水很浅。好多时候漂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哦，万一小朋友那个是不是对会比较危险啊？所以说这个，而且价格很适中，大家就可以先发玩水进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而这个价格我基本上是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
0: 就只有这三个地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进去了解啊，价格都是比较低的，全网最低价。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两个字，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进群之后赶紧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为大家解锁的夏日清凉狂欢就可以了
1: 啊。漂流这个东西真的太适合夏天，哎，这谁想出来的？一般说，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差不多。上初中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0: 对对
1: 啊，当时那个漂流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0: 对，是的，
1: 想出来的人真是个人才，不是贬义啊，因为现在你知道现在说你真是个人才已经算是贬义了。
0: 对，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广告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内蒙古的相关的旅游。
1: 不在我这里啊，
0: 我觉得在你这儿呢。
1: 不在我这里，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在这里呢。
1: 尼泊尔。有一次，
0: 待会儿啦，所以说我们待会儿要进广告了。
1: 哦、好好好，
0: 先把内蒙古给大家介绍完，然后马上要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这个玩水的项目，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这一次呢，我们的江西成团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还在招募过程当中，还剩下八月初和八月中旬的这个班期。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想去内蒙古玩，想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草原风情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群咨询了解。价格5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元，49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同样的话，我们这条旅游线路台只是单独的订机票。你想去内蒙玩，然后呢不想跟团的话，也可以找我们的旅游顾问来单独订去内蒙古的机票哈。
1: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7天时间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有一些相当非常好的一些项目在等待大家，比如说这个草原骑行啊，还有这个双飞顶奢的草原之旅，错过需要再等一年，不要错过。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了解我们这次的内蒙的相关的行程了。
1: 是的，那这个我们的广告过后还有一些地方要跟大家推荐、哦、
0: 我们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来了，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临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会议、
6: 直播、
4: 上课、
6: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挑食偏食影响营养均衡，家长可以改变烹饪方式，把蔬菜做成卡通造型或者混入饺子粥中。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不要强迫加食物，营造愉快的用餐氛围，必要时咨询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我怎么感觉我小时候没有这样吃过啊？还可以把食物做成卡通的形状。
1: 就是你妈可能不会那样雕刻，她有的做出来更丑了。
0: 模具吗？
1: 不是不是，你以为那个很那个有模具就很好做吗？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我看到人家做的很好，然后发给我妈，那我妈肯定就不争不抢了。她说做不出来，你来做，你自己来做。
0: 有的人他特别喜欢挑战自己，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你发给我不一定做出来，但是我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极限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关于争抢的一个话题：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不争不抢的淡人，还是说碰到某一些事儿的时候，工作当中啊或者其他方面，你会觉得自己还要稍微的拼一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互动一下。
1: 当然你也可以说争抢别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刚刚说的也是蛮多有关于职场的。因为有朋友说，他说纯是一个不争不抢的淡人，我可以做，我觉得我也有能力，但是我不愿意争抢。正好呢，我的工作也是一个不太需要争抢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我的能力领导也知道，安排给我我就接，但是不会主动去要工作，我比较佛系啊，除非自己劲儿上来了，就会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工作呢，做好也是让自己满意，不是只做给领导看
0: 的。觉得说的比较对啊，就是自己如果把这个工作做得特别棒的话，自己心里也会有成就感，对吧？很多朋友在职场当中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争呢还是不争呢？到底该不该去抢这一份项目或者抢这一份工作呢？会觉得好像自己主动去申请、主动要求的话，有点这个太挑头了。如果太不争抢的话，又害怕其他人看不到自己的能力。
1: 我经常在比如说短剧或者是美剧里面看到两个人看中一件衣服，港剧里面也有，但是就是说这衣服我先看到的，这个时候会怎么办？男生会抢吗？
0: 男生不会抢，
1: 就只有一件，孤品。
0: 跟自己，你要看看跟
1: 谁，就是跟你很搭，一看就写的这就是千玺的衣服。
0: 另外一个要抢的是谁？
1: 另外
0: 陌生人，
1: 卓越。
0: 我让给他，我绝对会让给他。对，
1: 玉阳，
0: 那我也会让给他。
1: 雷鸣，
0: 那我也会让给他。对，
1: 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你想抢的人啊。
0: 抢人呢？
1: 是谁？
0: 不抢衣服，被人抢人。
1: 那陌生人呢？陌生人呢？
0: 陌生人可能会稍微的拉扯一下
1: 哦，
0: 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会让给其他人吧。
1: 啊，
0: 对啊，
1: 就是一件衣服，然后很适合你，价格又很美好，你也会让给别人？
0: 会啊，
1: 价格很美好也会。
0: 因为如果真的有人跟我抢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属于我的。
1: 啊？
0: 我要顺其自然，等属于我的衣服再出现。
1: 我看你是脑子有点
0: 骂人的开始。
1: 不是衣服这个，还有是属于我的衣服出现。
0: 女生才会碰到这种情况，男生应该很少会碰到这种情况。就如果真的有人，就是这件衣服很合身，很合适。
1: 那如果男生碰到撞衫怎么办？
0: 撞衫那就很尴尬呀。
1: 你也会觉得男生撞衫很尴尬？
0: 撞衫这件事儿本身就很尴尬。
1: 你不希望在台里碰突然走过来有跟人跟你穿一样的？
0: 我不希望，完全不希望。对，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况，我会赶紧脱掉。
1: 你就穿一件你也会脱掉啊？
0: 穿一件肯定不能脱啊。
1: 那对啊，穿一件怎么办？
0: 那我想什么东西啊，就穿两件的话那就脱掉啊，就这样子啊。
1: 是你自己说的。
0: 撞衫本来就很可怕呀。女生碰到撞衫你不觉得很羞耻很害臊？
1: 没有到这个级别。
0: 我觉得不好意思。
1: 我会看一下。我那天还看到了有跟那个别的撞衫，但是因为我们身材差距比较大，所以没有人发现我们穿的是
0: 一个高一个低一个胖一个瘦，
1: 没有人发现我们穿的是一件衣服。还是我跟别人说，我说因为我前头一天穿那件衣服，然后他后面一天穿的，然后没有人发现穿的是同一件。后面我跟人家说，我说这是其实是一件衣服，
0: 但是没有发现就还好。
1: 没有，
0: 对，
1: 你
0: 像那种比如说你说的那种情况，比如说商场逛街，你跟你的好闺蜜同时看上了某一样东西，那你会让呢还是会抢？
1: 好闺蜜嘛，
0: 她也让你也让。
1: 不是，主要是我跟我闺蜜的那个 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背的包啊或者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大学的时候还真的发现了一个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当时那个包说只有一个了，然后我也很喜欢，我当时的好龟龟也很喜欢，但是因为那个包的价格对于学生来说有点昂贵了，
0: 就超过
1: 后面就没有了。结果下个礼拜我自己跟别的朋友一起去逛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要不然再给你稍微便宜一点。我就想说啊，然后我就买了。
0: 那你当时脑海当中不会想，那我好龟龟会不会？
1: 我后面就跟他说，我说被我买到了，因为这个他又给我就是让利了，然后被我买到了。
0: 他会发两个字给你，恭喜。
1: 哇，那你这个样子就很不开心哎！如果你只发恭喜就很不开心。
0: 那不然呢？他会回什么？
1: 我说哇，你买到了，蛮好蛮好的，我也觉得很好看。一般就是
0: 肯定也是有点不舒服吧？
1: 真的吗？
0: 当然会啊。
1: 但是因为他第二周没去逛啊，因为我觉得老板是这样的。本以为这款包会非常的吃香，没有想到自己定价定的比较高，就导致一个礼拜了两个礼拜了都没卖出去。
0: 我觉得是这样子，这种情况要么两个人都拥有，要么就两个人都别有。
1: 不能我下个礼拜再去逛的时候发现它还在，我自己买掉，
0: 那也可
1: 大家来评评理。
0: 那我觉得也不行，对
1: 啊，
0: 只有
1: 你们会是跟千玺这样的想法吗？
0: 嗯，我是这种想法，
1: 因为当时我们俩是都因为价格，所以就对这款包说 say goodbye 了。
0: 这个突然让我想到，哦，对，就当时艺考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定西装，我说过那个定西装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要到那个地方私人定制，然后呢会根据你的这个身材呀、去定制一件西装。当时我们是大部队去的。老师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那个地方订西装，但是他西装是有款式选择，不同的款式可能要适合不同
1: 的人。他只有一个人啊、
0: 对，当时好像有我们其他的一个同学，然后跟我的那个款式都是挑的是同一个款式，自己先挑，挑完之后服装师，然后呢再定到底这个适合哪一位同学来穿。然后当时就是我挑了这一件，他也挑了那一件，然后最后那个服装师会觉得，把那件衣服觉得还是设计给我穿的。对啊，当时
1: 然后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0: 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1: 结果是我抢到了。
0: 对，而且当时实打实的，我就发现我那个朋友他有一点点拉下
1: 来，不开心了，
0: 对，有点不开心。
1: 他没有跟那个老师说，凭什么是他？
0: 你不会觉得是这样子的情况吗？老板跟你讲，这个包更适合你，不太适合你闺蜜。
1: 老板没有这样讲，
0: 对啊，但是
1: 老板只是给了我便宜。
0: 最后的结果也是，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一个人拥有。
1: 对啊，
0: 对啊。
1: 然后我后面那个朋友就说，哎，想了一下，我又不是特别适合这个包。
0: 他肯定是恭维你的，
1: 在婉尊是吧？
0: 对啊，婉尊啦。
1: 然后我朋友说，那有人要和千玺抢喜欢的人呢，你也谦让吗？这个又把我们的话题推上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那么就是
0: 感情当中
1: 的日久了。对，如果你真的和你的好朋友或者是有人、
0: 这么狗血啊，
1: 就是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你和你的好朋友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知道你在追一个女生，但是后来你发现哇，怎么这么多人在追她？
0: 我还要做两个题目啊，主任。
1: 那留一个题目给大家做，
0: 我也没有，
1: 大家想选哪个题目做？
0: 我也没有这么抢手哎，真是的。你说我看
1: 你当然没抢手了、
0: 那个、
1: 你追别人又不是人家追你。哎呦我的天哪、
0: 哦、反过来的是吧？
1: 对啊，你追别人
0: 没有碰到
1: 过
0: 这种情况、哎、
1: 对，你发现这个女生本来你就说哦，这个女生觉得还蛮好的想接触一下，结果发现耶，怎么同一时间有这么多人在追她。
0: 那我觉得好像如果是感情当中还是稍微要争抢一下。
1: 哦，
0: 对，这个肯定要往前拔一下。
1: 因为你发现了有好多人在追着这个女生，所以你就觉得说哦，我更加认定我的眼光了，那她真的
0: 是
1: 一个很好的。哎，
0: 那不是，我觉得这个感情当中不会受其他人影响，只是你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存在的情况之下，多我一个不多少。
1: 如果他拒绝掉了，也不只是你拒绝你一个人。
0: 对，那是如果被拒绝，
1: 因为他只能答应一个人。
0: 对，如果被拒绝，那确实会很尴尬。但是如果存在那种什么朋友之间，
1: 怎么回事？还有这种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0: 同时喜欢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少，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哈，我觉得还是，还是我觉得做朋友会比较重要一点。
1: 哦，
0: 对，我觉得
1: 你觉得朋友更重要。
0: 我觉得做朋友会稍微重要一点点。对，
1: 各位朋友，你们呢？
0: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真的两个人，两个好朋友同时。
1: 有啊，
0: 你有过啊？
1: 我没有，我同学有过，他是当时、哦、哎，喂喂喂 ，test， 没有人在，没有认识人在听吧？
0: 不是，最好怕就是我们讲这种事情，
1: 对，有认识人听到，
0: 因为我真的之前有讲过这种事情，然后真的有人听到。
1: 谁？你的前女友？
0: 不是，
1: 哦、
0: 就是你说的那，我只能再复述一遍哈、
1: 哦，
0: 你说那个情况真的发生过，对。
1: 就是我们在聊某一个人，就是抛一个自己的故事，然后被
0: 当事人知道了。你刚才讲的那个情况有发生过？
1: 哦，两个人同时喜欢一个人。
0: 你可以不强调吧？
1: 你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吗？
0: 我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情啊。
1: 那待会儿拉下麦说。
0: 就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我个人还是觉得做朋友比较重要一点。
1: 嗯，然后我也是有那个，就是我同学有这样的经历，
0: 嗯，
1: 因为他们就是当时没有。

0: 我说是谁？他们就说，哎呀，有一个比较喜欢的那个男生嘛，然后就说，因为这个男生怎么样，结果发现说，你说的该不会
1: 同一个
0: 是那
1: 是
0: 个
1: 不
0: 谁
1: 是
0: 吧？我说啊，是是是，但是好像目前两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就，
1: 啊？哦，他们还
0: 哎，
1: 好，
0: 对对对，就
1: 不是
0: 蛮
1: 第
0: 开
1: 一
0: 心
1: 上
0: 的，
1: 位的竞争者。
0: 是。
1: 对啊。
0: 因为两个人都不怎么认识那个男生，
1: 哦，
0: 对，所以后面他们两个就是有的时候
1: 化
0: 会
1: 干戈为玉
0: 不不
1: 帛
0: 不不不，反而会在一起聊天，说哦这个
1: 啊！
0: 男生怎么样，对，就反而就是关系又变得更好了，
1: 他们是因为这个事儿 存
0: 不
1: 在，
0: 是不是本
1: 反
0: 来关
1: 而，
0: 系就
1: 然
0: 好，
1: 后呢，因为这个事儿存在，反而让他们关系变得更好。
0: 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机会，所以
1: 他们
0: 他们的
1: 俩
0: 关系反而就变得
1: 同
0: 更
1: 时
0: 好，
1: 选择了退让，对不对？但是退让的原因不
0: 没
1: 是
0: 有
1: 因为
0: 没有没有，
1: 哦，
0: 就是都没机会，
1: 都是觉得没有机会，所以就
0: 对。
1: 选择那算了算了
0: 就
1: 算
0: 是
1: 了。
0: 就有点像变成了那个哦，我们两个同时喜欢一个 idol 的那种，
1: 所以我
0: 就
1: 觉
0: 说
1: 得，
0: 今天看到了他，哎，今天好帅啊，什
1: 所
0: 么
1: 以
0: 之类的。
1: 还不是这个情况吗？就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存在的话，还是做朋友会比较和更重要一点，对
0: 哦，
1: 吧？
0: 那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我们再加难度，如果这个
1: 你
0: 女
1: 回答
0: 生，
1: 行不行？
0: 如果这个女生喜欢的是千玺，
1: 啊，然后呢？
0: 然后你的朋友不知道，还在追她，
1: 啊，这就
0: 你会选择和女生在一起吗？
1: 不会，绝对不会。
0: 我跟你讲，你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我从来，我这个
0: 你要是真的发生了这样的
1: 这
0: 事
1: 个
0: 情，
1: 事儿
0: 我看你怎么收
1: 发生
0: 场。
1: 过，
0: 啊？
1: 对啊，
0: 好嘞，然后呢？
1: 结果就是，
0: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进广告了，但是因为千玺既然要说自己的八卦的
1: 你
0: 话，我们
1: 说
0: 就
1: 的不是
0: 停一
1: 我
0: 停。
1: 说的，硬要抛这个题目给
0: 啊，
1: 我，
0: 那
1: 但
0: 你
1: 这种
0: 自己
1: 情况，
0: 说发生过
1: 因为我
0: 吗？
1: 觉得这种情况还是选择朋友会更重要一点啊，我脑海当中第一想法也绝对是这样子的，
0: 那就说明你也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女生，
1: 我觉得因为。
0: 要不然那个女生说啊。凭什么
1: 那你
0: 呀？
1: 觉得规避嘛？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原因，这种情况下，我的第一想法
0: 你
1: 就是
0: 没
1: 规
0: 有站
1: 避。
0: 在那个女生的角度
1: 不
0: 考
1: 会，
0: 虑过
1: 不
0: 吗？
1: 会，我就是规避。
0: 好过分啊！如果那个女生是这样说，我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那
1: 嗯，
0: 你因为别人莫名其妙的因为别人喜欢我，所以你就不能跟我在一起，那你这个人也是蛮搞笑的，是不是？
1: 多我一个
0: 你
1: 不多
0: 站
1: 少
0: 在，
1: 一个少，
0: 好过分。
1: 反正这种情况可能真的会发生吧。但是，
0: 有朋友就在那说，这种千玺也会让。
1: 那不然。
0: 所以哦，我知道了。所以在
1: 啊，
0: 千玺的心目当中，他回答这个问题的点就变成了，他觉得友情是比爱情，或者是那个谈恋爱更重要的。
1: 对，是，这个是第一想
0: 他就是
1: 法。
0: 哥们儿为先的那
1: 然
0: 种
1: 后
0: 人。
1: 第二想法会
0: 那
1: 觉得，
0: 姐们儿，
1: 姐们儿没哥们儿重要，最少是，就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这种感觉会多一点吧。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争抢的一个话题。
0: 好了，我们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哈，
1: 对，
0: 大
1: 是
0: 家
1: 的。
0: 那个要争抢着跟我们一起去尼泊尔好吗？我们
1: 我们
0: 这一
1: 是新上
0: 次
1: 了尼泊尔吗？
0: 7点半，而且人家时间点是7点半到18点播一次，
1: 7点半到18点，
0: 不不
1: 早上
0: 对，
1: 七
0: 十
1: 点。
0: 七点半，十七点
1: 哦，
0: 半到十八点，
1: 尼泊尔新团是吧？
0: 它是这样的哈，四飞7日。早鸟价呢是6499全包，我们这一次是高奢定制，然后是四飞七日哈，各位朋友，我们会是什么？3晚的携程四钻，再升级2晚的国际五星，比如说有什么酒店啊？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这个酒店呢，咱们是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的，所以说我们过去玩的情况下，如果我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不想出去玩的话，我就在酒
1: 待
0: 店。
1: 酒店里面，对吧？
0: 对，然后还会带大家，就除了住之外，还会带大家去哪里啊？骑大象穿越，奇特望原始森林，还有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以及拉卜地和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如果你是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的那种人，或者是你看到人家哦去那个原始的地方，你觉得很羡慕的话，你就非常适合这里，而且会有这个一些旅拍，比如说你可以去拍那个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以及巴德岗55日冲宫啊，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嘣，就是
1: 蹦
0: 那种
1: 蹦，
0: 冥想中
1: 哦，
0: 心去体验那个颂钵疗愈，就有一种心灵 SPA 的感觉。它就是又有比较接近原始的，然后又有可以让你拍照看风景的
1: 几天时间？
0: 地方。
1: 7天时间，对吧？
0: 对，
1: 一
0: 然后
1: 周。
0: 还有，你可以在那静下心来稍微修修心的地方。
1: 嗯。
0: 那吃我们会有什么？手抓达巴特套餐，还有这个鲜香馍馍饺子，以及高山草药养生汤锅，还有 如果你觉得这些太原始的话，我们还有红酒晚宴。
1: 嗯，对，就是当地的一些当地的吃法嘛。
0: 哦，真的好高奢啊，这条团队。
1: 嗯，价格也比较划算，7999是吧？
0: 6499。
1: 哦，6499、
0: 嗯。然后我们有专属的接机鲜花呀，还有这个欢迎卡，因为我们高奢酒店都是有这些东西的。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有没有人那个时候要去那个过生日啊？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过生日啊？我们给你搞派对啊！
1: 8月20号和9月13号，
0: 是的，
1: 两个
0: 6499。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了解一下的话，直接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就可以报名了。
1: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这次全新展开的一个班期啊，来到我们的尼泊尔，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6499元即可解锁。然后呢，班期是我们的8月份跟9月份，所以说还有时间。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字“尼泊尔”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了。
0: 是的，
1: 我们的旅游线路还有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可以来依次来了解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西双版纳的旅游线路，大美西双版纳，大美云南，欢迎各位来打卡。其实到了暑假，很多人都在想要找到一个稍微的能够避暑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西双版纳之行正在向大家来招手。这一次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人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因为全家出行的话，它的私密性就会更好，比如说你1家3口啊，就可以直接成团，1家4口1家10口都是可以的。价格上面，成人价格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同样，两人同行，两人分别减100元。这一次来到西双版纳，有一个重点的体验项目，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我们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大家探访暗夜精灵，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哼唱那熟悉的歌谣。萤火虫会唱什么歌啊？
0: 喂喂喂，
1: 萤火虫的歌是不是？
0: 哎，萤火虫为虫儿飞，那个是唱萤火虫的吧？
1: 虫儿飞是，好像是。
0: 哎，那个什么《风云雄霸天下》，你看过吗？
1: 我看过啊。
0: 嗯，
1: 对啊，但里没有唱萤火虫的歌啊。
0: 郑伊健唱的，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
1: 天上的星星低垂，这不是儿歌吗？地上的。
0: 别管那么多。
1: 哦，就是这趟行程，我们会有看萤火虫的这个感受啊，大家。这个5天时间带大家走进西双版纳，价格成人价4680，儿童价格3680。想要来感受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即可来解锁了解。然后呢，还有一条我们的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内蒙古，也要邀请大家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0: 嗯，
1: 这一次的内蒙古是7天时间，我们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抵达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7天时间双飞纯玩7日游，全程不落地散拼，同样哈、啊，直接江西独立成团。甄选的酒店有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因为我去过内蒙古，然后那个蒙古包的感受确实有点不好啊，也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
0: 哎呦，你的这个工作岗位可能就要被宇阳竞争上岗喽。
1: 这个，我觉得内蒙古包的感受确实有点不一样的。我要把心里话
0: 说出来。
1: 很好，朋友们，确实有点不一样，很好啊。刚才缩句了一下，为什么不好啊？内蒙古蒙古包的感受确实很不错，因为那是在牧区，然后那个牧区有一个那个篝火晚会在等待各位，而且它还有一个那个天窗，上面是星空顶啊，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内蒙古的造园。这一次的话，我们的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啊，5080块钱。
0: 啊，5080块钱，而且可以单独订机票啊，各位朋友。
1: 内蒙古这个行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安排给大家那个穿越大草原的那个活动，那个去可以感受一下。就你坐上那个越野车，个50分钟60分钟，感受一下穿越草原的不同的风范啊。这次的价格已经跟大家说了，5080，两人同行减100元，49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一价全含都在里面，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还剩下8月中旬和8月初的这个班期。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内蒙古之行了啊。
0: 好，接下来还跟大家说的是
1: 老朋友。
0: 老朋友，我们的创意装饰，
1: 我突然发现好像那个北京的夏令营是没有了。
0: 哦，那那个，好吧，没有就没有吧。
1: 北京夏令营这个点是没有了，对。
0: 好像是因为他那个团期马上就要发了，主要是
1: 已经招满了，快。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小朋友的这个可能就没有了。
0: 哎，那我们的那个创意装饰要跟大家说的是，
1: 我们的全新的装修想法呀，对啊。
0: 哦，我们这次装修想法还是跟大家说的就是先装后付，是不是？
1: 对，是的，创意装饰全新推出的这个装修模式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帮助大家能够省去很多在装修方面的一些担心跟想法。比如说很多人特别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先把这个装修款付了，付了之后呢，商家找不到；第二件事 事儿，就是你这个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不满意的点，
0: 就是会拖拉，因为你一旦付了款之后，你那个话语权就在别人那里了。
1: 对，是这个，就是很多人特别怕的一个点儿。装修完之后呢，自己不满意，然后呢又不能返工，所以说创意装饰这次全新推出的先装后付模式，彻底解决大家在装修方面的痛点。第一个，所有的这个装修的验。

0: 收过程的水电瓦工每道工序合格之后你再付款，而且呢施工不合格创意装饰会帮你免费的进行返工，他们就拿不到这个款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上的，不需要你先付这个六七成的款项，验收完啊合格之后满意之后再进行付款，没有任何随意的增项加价和这个工期的问题。另外的话，我们这次创意装饰和江西广电已经达成了十年的长期合作，所以说品质和质量还有公信力方面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次呢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家装品质来进行一对一的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呢还支持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装修审美还有生活习惯来进行量身搭配的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我们现在门店有这个优惠名额只有20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致电咨询，而且我们还有礼物送给各位，原价25000元的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还有榻榻木门还有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产品，成功报名还会送你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的电影门票哈，你就可以去看个电影。如果各位感兴趣，你可以来直接致电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那个就是这两天好像是董宇辉采访周星驰？
0: 我看到了，
1: 他说他看了500遍《大话西游》，
0: 而且他全程是被采访的
1: 啊？
0: 对，他全程是被采访的。
1: 他不是采访周星驰吗？
0: 他是采访，但是呢？
1: 但是他被掌握了话语权是吗？
0: 他被追着问。周星驰问问题，
1: 你真的看了500遍？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吧，你有计算过？
0: 然后他说，我大概粗略是绝对超过500遍的。对啊，
1: 你相信吗？好了，我们这个公道自在人心，我们留给大家自己想。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尼泊尔哈，尼泊尔是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都可以，但是如果是旅游的话，因为我看着刚刚有朋友回了，也是可以进的，因为他们是一个老师带。都是那个18070211948那个老师，
0: 同一个老师是吧？
1: 对对对，是一家。如果你进错了的话，或者是你没有看到尼泊尔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新疆的群里问一下，都
0: 是
1: 可以
0: 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旅游线路都比较多，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咨询了解。暑期的话，你像刚才介绍的云南西双版纳，还有我们的这个尼泊尔全新的团，
1: 嗯、
0: 以及我们的这个新疆团都在招募过程当中。
1: 我们今天没有其他带货，我们只有那个玩水是吗？
0: 对，只有那个玩水。
1: 嗯、
0: 玩水的话会在待会儿的45分左右给大家播出啊。
1: 好喽，
0: 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啦，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来自于周华健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好嘞
0: 好嘞，先听歌，各位朋友们歌曲中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

0: 畅通信，交易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枪的男人吗？你自己想不想争枪呢？
1: 我是一个男人。
0: 你单不单呐、啊？你是不是一个争强的男人呐、啊？对不对啊？
1: 我觉得你在那个不，哎，
0: 哟，
1: 怎么什么声音啊？
0: 什么声音
1: 都
0: 啊？
1: 怪你，
0: 不是我这边什么都
1: 就
0: 没
1: 是你，
0: 动，我没动，你那
1: 因为你的耳机声音太大了，才会这样。
0: 我之前是调到这儿的，我现在特地的有调小。
1: 那依然很大，你的耳机大
0: 哦，这样我
1: 到。
0: 就学到最小，这样就听不到自己说话，这样 OK 吗？
1: 喂喂喂喂喂，你再说一下话。
0: 喂喂喂，听得到吗？
1: 哦，你听不到自己说话，你的嗓门变得好大，你要把麦拉下来一点。
0: 我其实平常说话嗓
1: 不
0: 门
1: 不
0: 就是这么
1: 不不
0: 大。
1: 不不，你要把麦拉下来一点。
0: 喂喂喂，可以吗？现在？
1: 我觉得你有在故意摆烂间隙。
0: 我现在还
1: 你
0: 摆
1: 现在
0: 烂，
1: 在嗯，可
0: 现在
1: 以
0: OK 是不
1: 可
0: 是？
1: 以啊，
0: 那就
1: 稍
0: 是
1: 微。
0: 要选到这个位置啊！你看，
1: 是
0: 这
1: 因
0: 个
1: 为
0: 位
1: 你的
0: 置。
1: 听力出了问题，
0: 哦，
1: 我
0: 对，
1: 说真的。
0: 就是我一定要听声儿特别大一点。
1: 对，要不然你
0: 哦。
1: 完全就听不到，你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你看，你只要你的头离麦克风近一点，它的声音就很大。我这边建议你，就是咱们当做一个普通人好吗？就
0: 我
1: 是
0: 不是普通人，
1: 不认识的人，建
0: 哦，
1: 议你去看一下耳朵，我求求你了。
0: 看一下耳科，
1: 对，
0: 听力有受损，
1: 我觉得你的听力非常严重的受损。
0: 我就想听的声儿大一点，
1: 你每天去蹦迪，
0: 我就想
1: 满足你。
0: 听的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1: 嗯，
0: 啊，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自己不争不抢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这样的争强好胜的心，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从高中开始就是这种不太喜欢竞争的感觉，所以高中的时候成绩平平，一直在班里面没有体会过好学生的优越感，
1: 嗯。
0: 感觉每一次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看见别的同学成绩很好，我就很羡慕，也恨自己特别不争气。
1: 哦，
0: 嗯，成绩这方面也会做得不争
1: 啊，
0: 不
1: 对，
0: 抢。
1: 成绩这方面
0: 你
1: 怎么
0: 争也
1: 弄
0: 争不了
1: 啊？
0: 出来呀，对呀，学就
1: 我不
0: 学那样。
1: 行，成绩这方面是像小朋友们想不想争第一啊？有点难哎，
0: 难道你不哎？
1: 我英语上面还是可以争一
0: 就
1: 争
0: 比
1: 的。
0: 如说啊，你跟你的特别好的一个同学朋友，但是他每次考试成绩都会比你稍微高，难道你
1: 嗯。
0: 就不想？你觉得他每天跟我玩在一块儿，你就不想成绩跟他稍微并齐或者超过他一点？
1: 那如果人家智商真的这么聪明的话，我也没办法呀。我的好龟龟是人大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对呀，那我能怎么办啊？
0: 人中大学嘛，
1: 颜仁中他们家的，
0: 人民大学对不对？
1: 上八大学，
0: 可是他如果是跟你在同一个高中的时候啊，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
1: 不
0: 啊，
1: 是吧，老铁，这个东西，
0: 哇，一点上进心
1: 不
0: 都没
1: 是
0: 有。
1: 你，比如说你找一个500分的，找一个600分的，跟一个300分的，你怎么比？我就想问一下，哇，我跟我的好龟龟要上同一所大学，我去北京了，拜拜。
0: 你不想向他靠齐啊？
1: 你说这个年纪吗？
0: 当时假设啊，
1: 假设当时我跟他认识，
0: 嗯，
1: 我们两个应该，就我们这个分差，应
0: 他
1: 该
0: 你还
1: 是
0: 可
1: 当
0: 你
1: 不
0: 还
1: 了
0: 可
1: 好
0: 能你
1: 朋
0: 还
1: 友
0: 可能会
1: 了，
0: 把他拉低，是不
1: 当
0: 是？
1: 不了好朋友。
0: 我记得我当时在高考的时候，
1: 嗯。
0: 我那个同桌他确实是帮了我一把。
1: 哦。
0: 当时我们老师就特地安排了一个就是成绩比较好的我们班，然后呢安排就是跟我做同桌。
1: 嗯。
0: 当时我也是吃喝玩住都是全在跟他在一块儿的，
1: 哦。
0: 对啊，就是每次周考、月考，他成绩确实名列前茅，我
1: 嗯。
0: 就是赶不上他。但是你也会想，就是我稍微的向他看齐一点点，稍微的把自己的分数往上拔一点嘛。而且人家确实帮你帮了很多，哎，
1: 嗯，
0: 每次我不懂的题，他就是这个你不会啊，来来来，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个你不会啊，来我告诉你怎么做。对
1: 哦，
0: 啊，
1: 还能够都教会你，
0: 对。
1: 从10分拔到20分，
0: 我当时拔的最高的一门哈，因为它是物理课代表，
1: 嗯，
0: 我真的就是在物理上面拔了很高的分。
1: 那他是你的福星，
0: 对，是，
1: 嗯，他是你的贵人，
0: 嗯，我当时物理我考过个位数，我
1: 你应
0: 说
1: 该
0: 实
1: 跪
0: 话，
1: 谢他，
0: 贵人就是跪着
1: 要
0: 谢
1: 跪
0: 的人，
1: 谢，
0: 是不是？
1: 对。
0: 当时他是物理课代表，然后呢，我有一次真的是考了个位，考了9分，我都考出来了。
1: 哦，
0: 我是真的那时候怀疑自己，我觉得好像拉倒吧，我就放弃这门，
1: 然
0: 我
1: 后
0: 就不
1: 他就
0: 想
1: 说：“
0: 学
1: 清
0: 这个。
1: 喜，咱们做人千万不能够放弃。
0: 他就说：“哈哈
1: ”
0: 哈，
1: 我的
0: 9分
1: 字
0: 你都
1: 典
0: 考
1: 里，
0: 得出来，
1: 我以为他跟你说你的字典里不应该有“放 弃”两
0: 后
1: 个
0: 面好
1: 字
0: 像确
1: 吗？
0: 实学着学着是有帮助的，因为他
1: 哦，
0: 会帮助你
1: 但
0: 嘛。
1: 你说你这样跟他争抢，你怎么抢得过啊？
0: 我跟他确实不争不抢，我也
1: 对
0: 抢
1: 呀、
0: 不过人家，但是他确实对我帮助蛮大。我高考的时候物理是从9分拔到了50多分，
1: 啊。哦，
0: 其实我觉得拔
1: 那
0: 的
1: 也
0: 也，
1: 不错了。
0: 对啊，拔的也蛮
1: 那
0: 高
1: 不经
0: 的。
1: 常说吗？差一分， 压死一群人呢。
0: 对啊，所以我当时那个物理成绩出来之后，我非常感谢他。
1: 嗯，有朋友说，以前如果遇到了一些事情还会迁就别人，现在啊，只要有一些原则和底线，不然就会被别人认为太善良。
0: 嗯、
1: 他说现在还是要有一些原则和底线，
0: 就不能太。

0: 不争不抢，还是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在。不是说所有人就说跟你要聊什么事儿、或者要做什么事儿，他觉得 OK。
1: 那我们说一个最简单吧，就是公交车和地铁上面有位置，你会不会去抢？我甚至连这个都不会抢。
0: 我看情况。
1: 哦。
0: 如果确实没有人坐那个位置，我就会坐上去。
1: 没有人坐，谁跟你抢啊？
0: 啊，
1: 我们的前提不存在啊，
0: 对吧？
1: 对啊，就是两个人上去，然后说哦，有一个位置，要不要去抢？
0: 那不会去抢。
1: 你也是属于不抢那种人。
0: 让他去坐就 OK 了。
1: 如果你比如说今天落枕这个。
0: 那也没有办法呀、对啊，我也不跟他讲，大哥我落枕了，你能不能
1: 让
0: 我坐
1: 一下？我落枕了，
0: 落枕跟你坐有什么关系啊？真是的，
1: 那就是还是会不抢呗。
0: 嗯嗯，有朋友他说我就是一个不争不抢的人，连路上别人插我队，我都让他们先走
1: 啊。
0: 开车的时候有人插你队，你好脾气好先生哦。
1: 嗯，但是路上、路上有人插你的队，你都让人家走，那人家比如说买东西排在你前面。你也让人家插队、啊、
0: 但我有点受不了，
1: 我不行，
0: 这个是底线，这个确实，
1: 这个就不叫争抢了，
0: 嗯，
1: 这个叫品德有问题。
0: 对啊，排队排的好好的过来插队、这个是忍不了的，
1: 这道德败坏。
0: 对啊，那不跟我那个跟我们那个抢位置是另外一回事啊、
1: 抢位置就是这个是公平的嘛、
0: 嗯、
1: 你们两个谁先看，你们俩一起看到，你们两个都有这个抢的选择。
0: 对，
1: 但如果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太多了，那我们就是注定坐不到位置、
0: 就如果是那没办法呀，就如果我们这种性格的就是只有一个位置，
1: 我跟你说，我还因为 坐抢位置这件事情，刚刚上班的那段时间还是坐公交的、被人家偷了钱包。
0: 嗯，
1: 我就是这样的，好多人好多位置，然后有一个女的就一定要跟我抢那个位置，后面我才反应过来，她不是跟我抢这个位置，
0: 她是靠近你偷钱包，
1: 她是要偷我的钱包、
0: 嗯、
1: 然后都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就说啊，那你坐你坐，我就因为她硬要跟我抢你知道吗，我说那你坐你坐，她就后面我就这样一说，我以为她良心发现了、
0: 嗯、
1: 她说不用不用你坐，
0: 她偷成了已经，
1: 因为他已经到手了，
0: 他到手了，他已经拿到钱包了。
1: 对，我当时就，但是我想一下，
0: 没事，你坐你坐，我下一站就走了。
1: 我跟你说，当时如果我就是要跟他抢到底，我说哇，我一坐，说不定我这一屁股坐下来，他就抢不到我的包
0: 了。没机会
1: 了，
0: 对、啊，
1: 对，
0: 是。
1: 我就是犹豫了一下，我说你坐你坐，他说啊不要嘛你坐。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给你帮了，
1: 就在这一刻、我的善良就让他偷走了我的钱包。
0: 就这一下的事情是不是？
1: 我的退让，不，这是我的懦弱，不是我的善良。
0: 有朋友他说，如果是你说买东西的时候他插我的队。对，那肯定是不行，还是要有底线的。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底线问题，有的问题没有越过的话，像抢位置这种平常的话呢 OK 没有什么太大，但是如果说你这种道德的问题啊，或者这种插队的问题的话，所有人都会出来制止的。
1: 有朋友发那个南朝湾里漂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了解漂流的话呢，直接发送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其他的这个留言我发现就是这个互动是触发不了那个关键词的，就你只能发
1: 玩水，
0: 对，只能发玩水两个字才可以出发、
1: 那我们顺便就跟大家介绍一下玩水。
0: 对，是的，这次我们是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省广电有给大家拿到了几个不错景区的这个福利价，而且是最底价、各位朋友们真正做到了最底价，随意比价，价格绝对有底气。而且我们所有的优惠票到期未使用的话，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套路和其他的这个、额外的增项在里面。在今年夏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几家还不错的一些夏天的纳凉避暑的好地方。首先第一个是家庭六娃首选的湾里九龙溪漂流，市区自驾差不多半小时就可以抵达，而且全程都是天然的山泉水，河道坡度平缓，水深最深也只到成人大腿的位置，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惊险落差的，翻船风险极低，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够安全乘坐，而且中途呢还能够停船打水仗捞小鱼，价格只要89块钱，可以去四个人，大小同价，这个也是最近的亲子出游合适的地方，是我们的湾里的九龙溪漂流，单人价格哈89，大人小孩都可以去，最多是可以去四个人。那么如果说你想要项目更丰富一点点，可以选择我们的保利冰雪水世界，它足足有30000多平米的北欧冰雪主题园区，有这个彩虹滑道、造浪地一应俱全，配合了大型的亲子水寨，1米1以下的儿童是免票入园，而且周末呢，他们还有一些限定的主题活动，包括这个泡泡派对，还有泼水的狂欢、主题巡游等等活动，单人补贴价格29.9元，而且同样也是全天不限时畅玩。
1: 哦，
0: 就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29.9元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最后，如果是想要追求这个漂流刺激体验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宜丰9天大峡谷漂流，堪称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它有4.8公里的河道，还有299米的垂直落差，全程都是丛林遮挡不晒，而且呢，山泉水质非常的优良。 粮，沿途还有非常多的部落 NPC 来进行互动，价格哈、听清楚，199元，可以去4个人，大小同价，包含了这个停车、接驳车、热水淋浴，还有暖心的姜茶全套服务。再次给大家划重点，我们本次是省台的专属补贴福利，实打实的全网底价，放心比价，没有使用，自动的原路退还。所以说，在今年夏天有这个玩水出游计划的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安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加入群聊，开启夏天的游玩超值体验哈。
1: 然后还有说是89四个人吗？对呀、就是89四个人。我们前2项都是20来块钱一个人，
0: 嗯，
1: 因为后面那一项呢，它的那个就是玩法，还有它的那个地方跟之前的有一些不同，
0: 最贵的
1: 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
0: 最贵的是那个宜丰的9天大峡谷漂流，它是199，可以去4个人。然后呢，那个89的是湾里的九龙溪的漂流，它同样也是可以去4个人，
1: 因为他们地貌不一样。用这个那个玩水里面还能够到这个地理的这个词语啊。就是每个坡度啊、陡度啊，或者是我们那个玩水的项目不一样，所以价格也不一样。
0: 对，是的。
1: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想了解89四个人，你也是发玩水，你就可以到进群啊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也会跟你说嘛。比如说我是喜欢刺激的人，那我就去玩那个就是100多少的。
0: 我好像刷到过那个。
1: 如果我是喜欢那种静静的飘在那里，他不是说还可以抓小鱼啊那些东西的，那你就去买89四个人的那种。
0: 就室内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那个湾里的那个漂水项目。
1: 对，你可以多了解一下。
0: 关键词就是玩水，但是最主要的是价格是真的是全网最低价。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今年暑假，不管是这个带娃出游，你还是说想要这个找一个稍微不错的纳凉圣地的话，都可以选择哈、回复关键词玩水两个字，解锁我们的群聊链接，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
1: 哎呀，
0: 就掉了。
1: 对，然后如果你是说还暑假里啊，还有其他
0: 事、我没有看错吧？
1: 怎么了？
0: 我们有个实习生回复玩水两个字。
1: 实习生谁啊？
0: 我不记得了，应该是那个实习生吧？
1: 哪个实习生啊？
0: 好像是那个实习生吧？我看名字好像
1: 有点像。谁啊？
0: 之前来过啊？
1: 哪个呀？
0: 你好健忘啊！有几个实习生我们来过？
1: 没有这个人吧？哪个人啊？
0: 应该是同一个吧？
1: 我首先我没有加过任何实习生的微信，除了小万，我没有加过任何实习生的微信。
0: 大家可以回复玩水，然后就可以解锁一下。
1: 然后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假期的时间比较多的话，因为去漂流嘛，你最多就是1到2天的时间，那你就觉得说啊、漂流反正就是全家都一起刺激一下，但是我还想要去看看远方的话呢，我们还会有新疆的路线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尼泊尔还有吗？还有吧。尼泊尔这个点没有了吧？
1: 这个点应该是新疆。
0: 哦，是新疆。对，
1: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新疆这一次是双飞8日游，而且我们会去独库公路。去的时候呢，会给你换成7座小车，不是说去7座小车去新疆哈，是到了新疆去独库公路的情况下，给你们换7座小车，
0: 豪华的7座小车大巴，
1: 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4季轮转。然后我们呢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在那个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哇，真的有好多歌都是跟这个是配的。
0: 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吧，就这个就是。
1: 那你这你怎么嗓子哑了？卡拉坦是吧？
0: 昨天唱歌唱嗨了。
1: 你昨天去唱歌了？
0: 我昨天自己在家练歌。
1: 你昨天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对唱歌祛魅了吗？你自己在家有唱歌？
0: 我就想自己把这个唱功稍微精进一下呀。
1: 薰衣草你会唱吗？
0: 薰衣草会唱啊。
1: 嗯。
0: 别人手中樱花，
1: 那是樱花草。薰衣草是那个许绍洋唱的那个、
0: 我们早已经长也不对，
1: 你知道没人去咯。
0: 薰衣草是怎么唱啊？
1: 我就是不记得了，我才让你唱，要不然我自己就哼了，
0: 是不是？
1: 然后呢，就是他的名字好像不叫薰衣草，
0: 那是电视剧叫薰衣草。
1: 对，那歌我忘记了。快点，各位朋友，歌是怎么唱的？
0: 薰衣草忘记怎么唱。
1: 然后呢，我们会住在全程携程都是3钻酒店，还会升级2晚的4钻酒店，以及我们乘坐都是豪华2+1大巴。我们去吃的是烤羊肉串啊、大盘鸡以及羊拐抓饭啊，顿顿都是新疆味道。那么怎么去了解呢？只要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就可以了。
0: 关键词就是新疆或者
1: 是旅游，或者是旅游，
0: 对，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还有其他的吗？
1: 应该还有吧，我觉得。哦，吉伊是真正有人发过来，有人发过来。
0: 吉伊是阵阵花香。
1: 哎，我说这个应该可以听一下。
2: 吉伊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一起不能忘。
0: 唱的蛮好
1: 听的。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薰衣草吗？
1: 就叫薰衣草，
0: 花香嘛。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唱都唱
1: 花香，花香是是是，
0: 花香是不是、啊？
1: 对，叫花香。有朋友说叫花香，对，是
0: 唱的不错，这位朋友。嗯，对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
0: 夸都不会夸人家一下，你真是的。
1: 你不是夸了两遍了吗？
0: 你不能夸一下
1: ？Nice，
0: 就没有了。
1: Nice，
0: 表情包来了。
1: 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呢，是我们去内蒙古，内蒙古的时候会带大家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嗯、然后千玺说，蒙古包呢，吃起来就是哎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在草原上住嘛，所以你
0: 滑铁卢来了。
1: 几点钟说的，我要把这段录下来。
0: 忘记了，刚才有提吗？
1: 有啊，我到时候看一看就知道啦。
0: 还是剪出来是吧、嗯、
1: 傍晚呢躺看落日晚霞，所以非常的有氛围感、嗯、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吃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以及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 那么还有什么哈，八月初，我觉得八月初的团你都可能跟不上了，你去问问八月中旬吧。八月中旬呢是5080每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是可以立减100的。我来看一下哈，八月初、嗯、
0: 你要去啊？
1: 我看这个时间，
0: 八月中旬左右的时间、
1: 嗯、对，
0: 最近的班期应该就是这一趟，八月初的那一个大家应该是报不上了。
1: 嗯，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因为他这个内蒙古呢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0: 这个就是时间上更自由一点、嗯、
1: 对，如果你实在是赶不上我们的团期，或者是你不想跟团的话，你想自己去内蒙古玩，你就可以单独订机票。
0: 嗯，对，就大家如果说你今年暑期有想去内蒙古的打算的话，然后呢就可以来单独订机票去内蒙玩一趟。
1: 对，然后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是。
0: 对，找旅行社订机票的话价格就更划算一点点嘛、
1: 嗯、
0: 然后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
1: 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呢？
0: 这是哪一条啊？
1: 我云南。
0: 哦，云南。
1: 是是
0: 云南，对，云南昆明大理丽江。
1: 嗯，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我们是多少钱呢？3880。然后如果也是一样哈，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会再减100。
0: 3700。
1: 对，然后那个这个昆明大理丽江我们一共是几天行程呢？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因为我们都是到早上9点才出发，大家差不多8点来钟啊、吃个饭，或者是你不想吃早饭，当然这个不推荐啊、
0: 嗯、
1: 你不想吃早饭的话你可以直接睡到9点出发，
0: 时间也是够早的，说实话。
1: 对，这个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用跟陌生人一起吃饭，就是，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的话会不会跟别人拼，哎，
0: 来个圆桌啊。
1: 这就是两个小夫妻啊，你说我们就是一家人啊，我不想跟别人拼。
0: 嗯，
1: 你去问一问，我觉得都可以问一下。
0: 对，总之大家如果说感兴趣，你可以先跟旅行社来做稍微的咨询，
1: 然后发送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这次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
0: 嗯、
1: 大理就直接给你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啊。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去云南都得看的丽江千古情，这个是包含在我们的3880里面的，
0: 是很多朋友之前跟我们
1: 推荐的，
0: 说
1: 一定要去看，
0: 去云南一定要去看这个丽江千古情。
1: 我们去做那个索道啊，还有过雪山的那个全套装备，我们都是包含在3880里面的、
0: 哎、
1: 大家放心，就你花了这个钱之后，你再去玩的路途当中就不用花其他的钱了，
0: 就是一价全含啊。
1: 对，
0: 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任何的购物点和自费项目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云南与西双版纳也是，其他团都是这样子的哈。
1: 对，所以只要发送云南就可以了解喽。
0: 嗯，关键词就是云南，然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吧。
1: 是的，然后还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创意，
0: 你好像很高兴这样子。
1: 快点
0: 快下班了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嗯
1: 我们今天话题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装饰装修的需求，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创意装饰。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创意装饰呢？因为它这一次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就是先装后付。我跟你说先装后付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啊，这样的话就不怕拖工时，因为它必须要装得快啊，它装得快的话就是你的款项打过去他才能够继续下去，对不对？他肯定是需要赶快返款。但是呢又有朋友就说啊，那90天你们这个承诺的时间那么快，会不会做得不好呢？没关系，做不好你不付钱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嗯，你就磨他，你说这个一定要做到我满意为止。当然也咱们也不用吹毛求疵啊，你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让他返工，
0: 而且他这个是免费返工的。
1: 对，是。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这个报名的名额是有限的，我们有几个名额，
0: 多少个你记得吗？
1: 我不记得，
0: 这个就不记得了，
1: 12、28，
0: 二十个名额
1: ，
0: 二十个名额，
1: 我们有20个名额。然后这20个名额你报名成功了之后，你就会有25,000的这个。

0: 软装来给你搭配，全部都是一线的大品牌。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因为有的人啊，他就是不想要自己去选软装，他就想设计师帮他挑好。但设计师帮他挑好，他又觉得说，哦，那设计师会不会挑一些很贵的款给我？没有关系，他帮你挑什么款，说不定都在这两万五里面。
1: 是的，
0: 嗯，你就不用另外花钱了。
1: 他就是两万五的软装全部都会包含在内、啊。
0: 对，
1: 所以最近有装修想法、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你可以直接来联系创意装饰。
0: 是的，
1: 电话号码是多少嘞？
0: 8820-6222，
1: 8820-6222，对，只要你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就可以来了解，而且成功预约报名的朋友
0: 还可以去看功夫女足。当然最近有好多人想看八仙，你可以去问一下创意装饰，我觉得他们都有票，
1: 能不能换电影票啊，
0: 都有票的。
1: 对，是的，就是如果你预约成功，他就会送你一张这个电影票，然后请大家免费去看电影。
0: 嗯，
1: 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提醒各位哈，我们的创意装饰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内容。
0: 哎，
1: 所以说你这段时间有装修想法的话，它可能就是七月份的活动。就过了七月份，再到八月初的话，你就需要进店了解。所以各位朋友们，你有这个装修需求，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时间，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0: 好，
1: 嗯
0: 嗯，那就这样喽。
1: 没有其他内容了吧？
0: 应该没有了。有的话，明天再多播一遍。
1: 我们那今天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了。
0: 十点零四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卡的时间比较准哈，我是千玺，
0: 这还叫准啊？
1: 很准
0: 呐、啊。我是精灵，
1: 就是四分钟时间了。
0: 好啦。拜拜喽。
1: 好不耐烦，真的。明天再见，各位朋友，拜拜。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7: 潮台969潮台 96.9，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I，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话传到电视来明，今天我也是拍心，不管去老或是正或是反，肯定不可阻挡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我们扬起了帆，前往下个目的地，抬头挺胸，为了闯得更远，集中注意力。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B9。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

0: 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朝台，
4: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朝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0: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969
4: Number One
0: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影视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风的特别？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快。
4: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
3: 快。
4: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 8820-6222，
4: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5: 1, 2, 3.

0: 潮站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板块板凳床，元旦想绑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九六九
3: ，Number One，
4: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

0: 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不是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physical form。
1: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东西在这边啊？
2: 那都是你的工作。
1: 哦哦哦哦，
2: 这都不知道啊，
1: 忘记了，我说怎么多那么多东西、啊、
2: 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今天的8:30开始一直到9:00啊，就是后半段节目当中的半小时里面、
1: 对，
2: 就是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是有一个
1: 欢迎大家来到大卖场。
2: 对，就是一个美妆和护肤品的一个卖场活动，
1: 没错，
2: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收听一下。
1: 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对对对，少，今天是星期五耶，周末了、
1: 啊、今天是一个标志性，今天是7月31号，又是星期五，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内容可能今天都是最后一天，
2: 就是下周我们再来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8月1号，然后
1: 那边就空了吧，
2: 已经有很多差合约到期了，要重新签过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下周开始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1: 因为周末他们可能会送来新的，
2: 对，是有上、有，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今天星期五，然后那个大家有准备好哪些周末的安排吗？全部都会有，
1: 对，大家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在那个链接当中查看一
2: 下
1: 就行。
2: 是的是的、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没错，
2: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啊。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高质量的睡眠，
2: 对，
1: 然后你是如何遇到这样的睡眠的，做了什么吗？
2: 嗯，有哪些经验跟我们分享，或者说你有总结出什么规律吗？都可以来说一说
1: 睡好觉的妙方
2: 有哪些？
3: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

0: 安心。
1: 969 Number One 潮台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同古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柱峰撒野吧。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同古。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7: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的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活动啊，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什么时候上线哦？天天讲天天讲，
6: 不知道。你说下周会上线吗？
7: 我猜可能会。
6: 我觉得因为已经下周就八月份了嘛，如果八月份还不上线的话，我们这个同事就需要，就是我觉得
7: 需要去就是转
6: 岗，留频率查看吧。
7: 留频率查看。就是都来看，都来看，看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6: 没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的睡眠状况。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哎，要睡个好觉得做点什么呢？
7: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很难，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很简单，或者你们已经寻找到了一些规律，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6: 我们解释啊，这个人。
7: 对啊。
6: 但是我保证高睡眠的那个高质量睡眠的方法就是躺下。
7: 就是他躺下就会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哇，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6: 日常生活里蛮值得羡慕的，其实
7: 超羡慕。因为我就首先一个，我入睡没有那么快，就是我很羡慕那种躺下2分钟之内就会睡
6: 着的人。我跟你讲，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在非睡眠状态下很容易睡着。
7: 非，你说非睡眠时间是不
6: 是？就是不是一个正，
7: 不是正儿八经，
6: 不是那种说好换好了衣服躺下关灯睡觉的情况下。
7: 哦，就如果是我们做节目的时间。然后你坐在这儿
6: 做节目，
7: 我们没有说话的情况，
6: 我只需要一首4分钟的歌，我可能就能睡着。
7: 因为有一天王晶在威胁我们，不是每天8点钟都会放一首歌吗？大概就是前几天吧，本周，然后他就趴在桌子上，他就是准备开始放歌，他说：“你说我4分钟之内能不能睡着？你啊，他说你信不信我4分钟之内可以睡着？歌放完我也就醒来了。”我说：“真假的？”后来我就想说，那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也就不讲话，因为私下里本来那个时间段我们两个是要讲一下八卦的。然后后来我就一回头看在玩手机，我说你干嘛不睡觉啊？
6: 我说算了算了，但是要睡我好像
7: 真
6: 的
7: 可以
6: 睡着。另外就是我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非常容易睡着。
7: 哦。
6: 比如坐高铁，我一上车大概10分钟后吧，
7: 你这样真的很像我爷爷。
6: 但是我可以在到达终点前醒来。
7: 我爷爷就是那种，就他在看电视就会这样啊，就像看电视，然后看就这样。
6: 看电视我不容易，
7: 手上拿着遥控，我看我的手，这不是脑血栓。
6: 哦，我知道。
7: 然后就拿遥控就睡着。
6: 高铁、飞机都是我非常容易睡着的场合。
7: 他就坐在那儿就睡啊，我爷爷。
6: 我难道不是坐着吗？
7: 就是觉得说 why？
6: 但是真的，现在让我比如晚上11点了躺下睡觉，我可能需要蛮长时间。
7: 哦。
6: 有可能长到需要有的时候要半个小时以上。
7: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是那种碎片化的睡眠，
6: 对
7: 他来说就很重要吧。有朋友他说喝醉了以后睡得特别好，喝多了。
6: 哦。
7: 作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只有一次喝醉的经验，就是回家倒头就睡，一秒入睡，哇，真睡得特别好。
6: 哦。
7: 从未有过的好，我觉得那个不是。
6: 你有过在微醺之后就睡得特别好的情况吗？因为你很容易微醺呢。
7: 你说现在吗？我没有，不太，就是我没有怎么喝过酒。
6: 你不会察觉到这件事是不是？
7: 其实讲真的，我没太喝过酒，
6: 就是
7: 很少。
6: 那几口子对你来说没用是不是？
7: 几口子我就会觉得呼吸困难，就我没有觉得醉了还是怎么样。
6: 哦，对，因为他说他上不了头，他酒量很差，可是又上
7: 不
6: 了头。
7: 我不知道什么叫上头，
6: 非常矛盾的情况。
7: 但是我会非常变红，就是通红。
6: 嗯，
7: 我不知道什么叫上头。
6: 你应该还是过敏比较严重了。
7: 对，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后面我就算了，也反正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喝酒的地方。
6: 你刚刚说你觉得喝醉以后的那种那种好睡眠是什么？
7: 我觉得喝醉之后的那个好睡眠，不是说好睡眠，是你中毒了。
6: 嗯，
7: 就是酒，就是酒，就是
6: 好像如果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好像是一种麻痹。
7: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
6: 种精神上的麻痹，神经上的麻痹。
7: 嗯、我觉得我有一次睡得真的最好的一觉，就是很沉很沉，那是真的是麻醉，就是、啊、真的。
6: 你说手术或者做检查哦？
7: 嗯，
6: 哦，
7: 真的有感觉到，就是、醒来之后就觉得说。啊，我是谁，我在哪，就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6: 嗯、
7: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不好意思，我这两天嗓子哑，你们听着还 OK 吗？就会有滋滋啦啦的吗？
6: 这两天哑吗？没有，没有上一星期或上上星期哑，
7: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那种尾期的那种。
6: 没关系啦，就是
7: 没关系是吧，
6: 磨砂质感、嗯、
7: OK 是吧，磨砂的我你们也喜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6: 嗯、
7: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那个三个字啊，就是内蒙古三个字，因为这次有给大家安排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的行程、
6: 哦、
7: 哎，王静，我读这个的时候我给你看个这个
6: 哪个、哦、
7: 你看你看有这个，你是不是很感兴趣？
6: 我看一下哦。
7: 哎，是不是？嗯，你先不要讲，你先不要讲，等我把这个读完。
6: 哎，
7: 是不是蛮好的？
6: 对呀。
7: 好，来，那个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到我的家乡内蒙古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然后这个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了，
6: 要求去吧。
7: 哎，你住嘴了，我这播口播、
6: 哎、
7: 打死你。
6: 好好好好，
7: 不好意思，
6: 好好，
7: 我刚才殴打一下我们的同事。好，我们继续来啊，没关系，
6: 不要说了，运动的时候打，就是说我比较习惯，就是比如我上车了呀、
7: 啊、
6: 我就开始听。
7: 对，其实在那个手机端也可以收听啊，比如说阿基米德、金视频、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等，这些其实全部都可以收听。
6: 是的。
7: 然后如果是阿基米德的话，可以回听我们两三期、三五期的节目吧，反正大家可以去找
6: 一找看。就你如果错过了前两天的节目的话，可能你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可以补一下周三、周四的，也许能听得到。
7: 有朋友他说的话，今天的话题可太需要仔细听了，因为我睡眠质量很渣，日常夜醒三四回，基本上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到天亮过、哦。然后就是非要硬找，大概第二天非要硬找是什么？
6: 就是硬要找他的好睡眠。
7: 哦，他说大概是第二天不用上班，而且雨天可能会相对会好一点，或者是那种熬透了的情况，就实在不能再熬了。
6: 哎、雨天我也听过很多人讲，所以很多人睡前听下雨的声音。
7: 对，就所谓那种，
6: 而且
7: 有点噪音，
6: 保证他的房间的密闭状态是好的，
7: 是
6: 就是他的那个窗帘的透光度是非常差的那
7: 种。是是
6: 是，嗯，
7: 对，所以就是你看每个人对于那种睡眠的追求不一样。还有朋友说现在睡眠质量不太好，但是只要中午不睡，不午睡，晚上睡觉都还比较好吧。
6: 哦，就是午睡可能会影响他晚间的睡眠。
7: 那就是其实你整个就是每一天的日常需求的睡眠时长
6: 比较固定。
7: 对，
6: 你
7: 就不要
6: 去
7: 打破它，
6: 打破那种睡眠的均衡。
7: 对，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会就睡眠质量。
6: 人体真的好奇妙哦。
7: 对，所以啊，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
6: 吃安眠药睡眠质量好，我麻烦大家就是所有跟睡眠有关的药物都要去听医生的意见，不要自己随便乱吃。
7: 是的是的。
6: 哦，
7: 对，当然，
6: 嗯，
7: 不过之前有那个，哎，你们知不知道无印良品出了一款那个软糖？
6: 哦，睡眠软糖是不是？据说也会，也不能多吃，
7: 不能多吃，
6: 嗯，
7: 但是它叫什么红酒口味，丁什么酸什么氨什么，
6: 哦，
7: 就那个。
6: 说到这里想到一件事，
7: 你说，
6: 我最近有喝到一款很好喝的，就是那种
7: 什么
6: 怎么说呢，成品咖啡吧，就瓶装咖啡，
7: 哦，
6: 小象超市。
7: 你最近真的好爱，
6: 因为我当时就是买了一些这种即食咖啡，就早上我出门我就可以带出来的，我冰好了我就可以带走。
7: 哦、
6: 它有一款玻璃瓶装的，包装也蛮精美的，
7: 嗯、
6: 是来自云南的孟连的豆。
7: 那是很厉害的地方，产区吗？
6: 是产那个单品豆的地方、
7: 哦。
6: 然后呢，它是做成了冰滴，很好喝呀，才六块多钱、
7: 哦啊，那很便宜啊，
6: 才六块多钱，朋友们，
7: 去买啊。
6: 去买了，而且他们好像冰滴总共有三款，我目前只喝了这一款，我喝我已经觉得很好喝了。
7: 这样子啊？
6: 对。
7: 所以你看，就是可以买那种成品，还干嘛在家滴滴滴滴啊滴？
6: 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时间也比较紧张，然后大家可能早上就想喝到咖啡的话，
7: 嗯，
6: 我觉得有很多成品咖啡，大家如果喝得好喝的都可以来推荐。
7: 对，
6: 这款我觉得很好哎。
7: 是是是。
6: 是六块九，我记得我买的时候。
7: 就反正还挺便宜的。
6: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新人优惠。
7: 看看，对对对。
6: 有很重的莓果味，最后还可以喝到一点奶油的味道。
7: 哦，最好是你下次再来给我喝一下。
6: 真的可以，而且很就是酸度和苦度都很低。
7: 好，快点，明天就拿来。哦，明天周末算了，下周一。好，我赶快跟大家说啊。
6: 到下周一还不要喝光啊，我要补货是吧？
7: 对，那个有朋友在问梅岭漂流89四人 去到里面还有其他消费嘛，它是这样的，它里面是有一些其他的消费的品类，
0: 对，
7: 但是你是可消可不消的，就是对自愿的嘛，但是里面每个消费我问过框框，他说每一款消费大概就是10块钱或者20块钱，那种很便宜的，你也可以不消费，你可以就是玩水就 OK 了，
6: 玩水的东西啊，工具啊等等，
7: 然后

事情是这样的，跟大家来也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广电媒体下手真的是没轻没重的，就是你知道一搞下去这个价格就是便宜的要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就是玩水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项目，全网最低价，就是每一项都是全网最低。昨天我在群里面看到有人在感慨说，他说天哪，你们去那个就是九天大峡谷漂流199块钱四个人，这也太便宜了吧。因为他之前有去过，所以整个的这个那个三个项目来跟大家分别讲一下啊，就是近啊远啊温柔啊刺激啊都会有啊。玩水的项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赶快今天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昨天你知道秒进了多少人进群吗？然后他们就根本就没抢都抢不过来，因为这次的内容的话我们只卖两天，就是昨天跟

0: 享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能力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然后
1: 有能力是只有手机的意思吗？
0: 就是说有5G 网络吧，我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比较追求刺激的漂流的这种体验的话，
1: 距离稍微有一点点，
0: 对，它是宜丰的九天大峡谷的漂流，真的好便宜，199块钱四个人，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宝宝们？
1: 因为这种水上项目呢，大部分的水上项目都是大小同价的，是没有小孩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跟大家讲，我们这三个项目也都是一样。
0: 而且你就到期自动退的，就是你不玩自动退，知道吗？直接输入“
1: 玩
0: 水”两个字，玩
1: 水，
0: 扫码进群，赶快赶快，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
1: 层。FM 96.9。潮台九六九，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目前有在进行的这种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因为这个模式的话它比较好，就是让大家不用去担心说哎不会跑路吧，
1: 是
0: 对吧，不会给我搞到一半他给我那个拖延工期吧，
1: 因为我钱都付完了之后，结果我这不满意的不满意吧，
0: 就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创意装饰，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啊，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他推出的这种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是怎么样，就是说它是分阶段的验收，
1: 对，
0: 比如说水电啊瓦工啊等等，哎，你每到工序合格之后你再付款，如果你施工不合格的话那就是要免费返工的，也就是商家根本拿不到款项，
1: 对，
0: 所以商家为了回款他本身要保质保量保时间，保时间，然后就把这个
1: 双方都更加有保障，更踏实一点，
0: 所以这些问题一次性全部规避掉了，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也是个保障，对吧。而且呢就是创意装饰跟我们广播电视台也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长期合作，所以公信力是很有保障的。我们台的这个首席主播清源老师还专门担任了品牌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然后除此之外品牌还会提供全屋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说哎，每个业主审美不一样，生活这种习惯不一样啊，等等，会给你搭配一些不同的选材什么的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咨询报名。目前的话，会有一个20个人的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8820622288206222。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就是打电话问客服，好不好？
1: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就是让睡眠变好的什么方法？
0: 对，
1: 就你觉得你做了哪些事儿之后睡眠会特别的好呢？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运动完了之后真的睡眠会变好，尤其是你们说到玩水，我想到前两天呢我也是到湾里去玩，玩完之后回来真是累爆了，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第二天早上起来除了浑身酸痛但是也挺精神的
1: 哦，
0: 就是要去
1: 就是让自己有运动的状态，就像刚刚那个小朋友说的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累了的话就比较容易睡好，
0: 对，就是比较疲惫的状态之下。然后那个玩水的朋友们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大家抓紧时间扫码进群。然后我们的同事框框贼拉辛苦，昨天从早上7点钟一直搞到晚上半夜，然后
1: 框框蛮罗的，
0: 他是一个好，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女生。
1: 框框有天给我发信息说小哥怎么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段，我说叫大哥，然后他昨天晚上给我发大哥。
0: 他还蛮好笑的，
1: 所以与时俱进很好。
0: 对，他就是他本人是很有趣的。不是溯溪啊，宝宝，直接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它里面包含了，你先扫码进群，然后群里面你就问框框，你说框框在吗，框框的问他，你就你框框问他，就有3个项目，有不同的温柔度的，有一些是很猛烈的很高落差的那种，
1: 对，有些就是那种特别舒适的，
0: 全网最低，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全网最低吗，要不怎么说我们广电一下手就没轻没重的，反正直接扫码进群吧啊，输入玩水两个字。
1: 今天周五，我们从昨天开始吧，周四周五给大家两
0: 天
1: 的时间，
0: 就这两天，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西斯黎的客服有吗，你购买的那个地方它应该是有一个，
1: 应该添加了客服会有优惠的，
0: 对，然后也有、
1: 啊、找看
0: 也有热线电话，其实你看一下咱们之间的那个聊天记录，其实你上面就会有链接呀、啊，然后有那个什么客服电话、啊、什么这，你看一下好宝宝、那上面就会有，实在是有问题的话你就把你的电话号码顺便发过来，我们就直接找那个谢主任去搞这个事情去。谢主任想说 why。 还有朋友他说促进睡眠，亲测有效，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睡觉之前要平躺、采取环仰卧这种姿势、
1: 网上有好多，
0: 保留这个几分钟你就会有睡意。环阳卧的睡姿你们在网上找一下可以看到，环阳卧
1: 我看到过但是我忘了是什么样子，
0: 哎，
1: 其实我在
0: 怎么办，好像框框在骗人呢，
1: 怎么了？
0: 因为我看一下跟这个听众的那个聊天记录，因为他说

0: 我是他，我以为是你发的。
1: 不是，他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饭，有机会吗？然后框框就说来吧，加入组织可能有机会。那只是玩水的群呢。框框
0: 哦，可是你在那个群里啊。
1: 哦，是哦，是哦。所有玩水都一起吃饭的话就 OK 了。不要猜你呢，框框你怎么回事？
0: 刚好了，你给他扫码了。
1: 我不该授权给他。
0: 该乱回复了。
1: 哎呦，这笑死了。然后还有朋友。
0: 他们说小象超市在哪儿？好像实体店还没开，对不对？
1: 实体店没开，然后就是好像有
0: 那个网上小程序里有
1: 微信小程序，他们现在做那个新人的活动，好像有好多券。
0: 他们说请把咖啡发到二手群，我已经发了，我从网上找了一张图片。
1: 咖啡本身吗？
0: 瓶子美不？哎，
1: 这是玻璃瓶吗？
0: 对，玻璃的，很厚实的玻璃瓶。
1: 我不敢想它成本有多低。
0: 它有好，它其实有三种不同的单品豆，但是我目前只喝过其中孟莲的这一款豆。
1: 哦哦，
0: 那个龟下我还没喝过。
1: 他们有人问你说是上面这两款吗？是哪一款？
0: 你看你们仨，我照片都发了，你还要问我是哪一款？
1: 但是他可能没在那个群啦。
0: 哦，就这个啊，孟莲的那个。
1: 孟莲的那个啊，孟莲那个宝宝，不是孟兰哈、啊。然后有朋友他说，累了自然睡得深，就是没累倒，不是。
0: 不 是,
1: 是不是，
0: 因为很多人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不是说累你就能睡着的，有的时候你累了反而睡不着。
1: 对，
0: 累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要放松，但是现代人的放松方式是什么呢？看手机。
1: 是的，就
0: 看两下之后就更没睡意了。
1: 对，嗯，它光线啊什么的，
0: 所以才会这样，就是每个人的遇到的状况不同，所以大家都可以，哎，我去尝试一下他说的这个方法。
1: 对，
0: 哎，他说的那个方法，说不定哪个有效呢？
1: 对，那个万万啊，有个叫万万的听众，你发错了，不是溯溪，不是梅岭，是玩水。
0: 对，
1: 好不好？
0: 两个字简单一点，
1: 玩
0: 水。玩
1: 水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去问框框啊。他在群里名字应该叫什么框葱什么名吧之类的，就是你就说框框好不好？你说。
0: 还有听众说之前睡眠也不好，后面呢我就改用把口罩当眼罩
1: 啊，
0: 黑色的口罩效果出奇的好、
1: 啊、
0: 你是说戴口罩然后把它往上拉遮住眼睛
1: 这样子啊？
0: 可是透光哎。
1: 然后还有听众说最近睡觉老是会醒，一晚上醒个三四次是常态，就感觉身上酸痛，然后网上收到说死虫式会有改变，确实做完之后
0: 死虫式
1: 就是我做的那个、
0: 哦、
1: 他说做完之后感觉身体舒展很多，就是不知道坚持能不能改善睡眠。我觉得运动本身确实是可以改善，
0: 我有一段时间睡前会按照那个网上有一个教程做一些睡前的拉伸、
1: 哦、
0: 好像就会好一些，
1: 对吧？
0: 有的时候躺下就不想拉了。
1: 对，对，
0: 我早上起来之前其实也会稍微拉伸个两分钟，
1: 拉伸好像确实是会，就拉筋嘛，
0: 对
1: 不对、然后还有一个产品跟大家说一下，
0: 也是最后一天
1: 跟大家那个播出、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浮尸草本丸肚脐贴，这款产品就是它是土家一号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买过眼贴，就同一个品牌的这个肚脐贴，它是由土家族非物质文化医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是这个主导研发的。然后呢，这款产品昨天很好笑，我昨天王晶说，哎，明天聊什么？我说你问一下周凡了，他说他问他，他贴上肚脐贴就睡了啦。
0: 因为当时十点钟了，我回到家都已经快要十点了，周凡比我早到家，他贴肚脐贴就睡觉了。
1: 对，因为
0: 哎呀，昨天忘记查看他的齿痕。
1: 对，你就应该看一下他的齿痕。
0: 他一见到我就说。你觉得有效不？我说，你说肉眼看吧。
1: 肉眼其实尤其是一个礼拜很难看得出来，你要长期贴。你像之前
0: 他说他还瘦了一点，
1: 那是就是
0: 他怎么有那么显著的疗效啊？他凭什么？
1: 因为我也是，就是我也有很显著的，但是每一个人肯定是不一样嘛，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它主要就是去除湿气的。你比如说我们南昌，我们江西省啊，它这个雨水比较多，然后室内的一般都在开空调，所以这种冷热交替，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饮食，比如说辣的东西啊，又熬夜不睡觉啊，对吧？然后又喜欢吃冰的呀等等，湿气全部堆积在身体当中，比如说你四肢沉重啊。舌头上有齿痕呐、啊，浑身没什么劲儿，容易出虚汗呐、啊，等等、很多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湿气比较重导致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下肚脐贴，详细的情况可以看一下说明书，里面全部都有怎么使用。但是尽量推荐大家使用期限长一点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就会效果更好。
0: 关键字就是肚脐贴
1: 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
2: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八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 眼里也要带着光。